0: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previous program did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e staff, management, or owners of WGBB.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也会带来深层的失落跟悲伤，但这种悲伤并不是双向的。人死了，森林并不在乎。他就说，我很欣赏我家后方山丘上的那棵大栗树，但它不会反过来欣赏我。我不会羞于承认，我经常跟自己的猫说话，猫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但它永远不会问我快不快乐。你很容易对着山倾诉，但如果它有所回应，这不过就是你在瞬间以自然神秘主义的方式扮演山的赋予师而已。我们不应该排除动物与人彼此能够沟通的可能性。跨领域学者 Lars Risam 在他名为 What is a cow? 牛是什么的博士论文当中就提到，挪威西南部有一位酪农将传统的饲养环境改成了自由放牧，因为喂食是靠机器感应牛耳朵上的晶片后自动供应，这就使得牛只能够在比较广阔的空间自由地走动。过去酪农只需要按照栏位认识牛群就可以，但现在他们必须逐一地熟悉每一头牛。有一位酪农特别引起了 Brisson 的注意，这个人似乎具备有和牛沟通的特殊能力。他是一个老实人，不是那种想象只要把耳朵凑近牛嘴就能够听懂牛儿智慧之余的新世纪助牛沟通师。不过为了融入牛只的节奏，他会在牛舍里缓缓走动，一边轻抚牛的大头，一边用低沉的嗓音对他们慢慢说话。牛群在他的陪伴下似乎变得更放松。当他走进牛棚，就要像进入一个由各种讯号和交流所组成的网络，把他和牛群连接起来。这其中肯定存在着某一种互相回应与理解。当我逗弄我的猫，想让它回应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起 Risson 和这位酪农，有时候还会想起联想思维大师开创随笔题材的先河，那就是蒙丹。蒙丹曾经多次的坦诚，尽管他明明该去做别的事，却还是忍不住想要跟他的狗玩。他猜想动物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彼此交谈，

或者是机械零件般大量生产，好让我们可以享用火腿和培根。同时间在某些社会，狗却被受邀躺在人们的家具上歇息。这种差别待遇并不是因为人们认为猪比狗单纯不复杂，而是因为狗有自己的名字，而且在中国以西的地方，狗不会成为盘中餐。猪是好奇又聪明的动物，希望人帮它抓搔耳后，它们和人类的关系远比我们想的更密切。我动完癌症手术，那个时候他们是艾瑞森，他得了胰脏癌。他说手术之后，我必须仰赖由猪的胰脏提取的消化酶才能够消化食物。后来每当我吃下人道饲养牧场所生产的培根片，有部分的我就会觉得自己像是同类相残。尽管如此，只要有机会，猪也会吃猪，它们比人类更为杂食。问题仍旧是，人类到底能够和其他的物种沟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审慎面对的问题，不是我们内心抱持什么样的信念。明智的第一步是抛开笛卡尔的世界观，认清动物不是机器，它们拥有欲望，它们拥有感觉，它们是生命。第二步是查证，仔细的检索全球知识库，找出那些善待动物视之为同伴，不杀生或感谢动物贡献生命成为我们的食物的文化故事和文献。对那些沉迷于工业化肉类生产的人来说，这其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接下来第三步，那就更具挑战性了。我们或许可以把焦点转向自己，然后思考，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等的有意义，甚至更有意义。对某些人来说似乎确实如此，动物通常比较好相处，他们不会抱怨你忘了结婚纪念日，也不会嫌你为了省电把暖气设定温度调低。狗服从又忠实，金鱼安安静静，马只要照顾得当，它就是优秀的帮手。那猫呢？全世界大约有6亿只猫，其中1/3是宠物，剩下来的是野猫。猫虽然是全世界第二常见的宠物，仅次于狗，但我们对它的了解很有限。很多人常说猫很神秘，难以捉摸，因为它们看起来太独立，不像狗那样能学会小把戏。不过我总怀疑猫其实只是笨。就拿我家的老公猫来说吧，杜威18岁了，他的眼睛逐渐变得浑浊，毛发凌乱，已经好几年不曾在饭厅的波斯地毯上留下死老鼠。他常用抱怨的语气喵喵叫，在屋里漫无目的摇摇摆摆的走动。他整天瘫在沙发上，还得了皮肤病，导致疯狂抓痒，弄得到处都是毛球。他食欲不振，也咬不动食物了。有一天，我和过去17年固定帮杜威看诊的兽医师联络，希望为他的整体状况做个评估。坦白说，我心里有点期望兽医会说，杜威的生活品质遭到这种地步，最人道的做法是为他打一针过量的吗啡。接着我们聊了起来，兽医熟练地按压杜威的肚子，试探地拉动他的四肢。我问这家动物医院能否处理安乐死和火化的事宜，兽医说可以的，也报了价，如果我们有需要还可以选择个别火化，或者是比较便宜的集体火化。我立刻插话说会选择个别火化，毕竟杜威是我们的家人。接着我问那会有骨灰坛吗，随即留意到杜威的死亡变得具体了起来。兽医点点头说，到时候你还可以选择小型金属骨灰坛，或者是新型的生物可分解纸板灰坛。这个时候杜威因为注射麻醉药开始昏昏沉沉，我们对上了眼。即使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只要我陪在他身边他就安心。我傻乎乎地握着他的左前掌，这时明白我绝不会加快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没错，过去1年杜威需要有人把他抱到猫碗前，现在也只能吃最软最贵的猫罐头，我们还得用叉子

帮忙压碎。我们回到家之后，杜威跳出笼子就立刻开始鬼吼鬼叫，只有坐在我们腿上，一边把口水滴在他前方的键盘或者是书本上，他才能够找到内心的安静。趴在腿上的时候，他还会漫不经心地抓亮我的毛衣，动作出奇的坚定有效率。大多数时候他会懒洋洋地瘫在沙发上，偶尔又会在屋内摇摇晃晃走来走去，东一撮西一撮，把毛散落在打扫不到的地方。杜威有风湿病，没有牙齿，焦躁不安，气味难闻，还有认知障碍，但是他还是会以很奇特的方式保有当初的模样。那次我在2003年3月1日带回家给孩子当做惊喜的漂亮小奶猫，当时他才三个月大，从第一天就完全适应这个家，觉得和我们在一起很安心。那时我告诉孩子，如果运气好，他可以陪伴到他们长大离家。孩子早已经离家多年，杜威跟他们不一样，他不是人，没有搬出去开始新生活的打算，但他是独立的个体，是我们的家人。如果对烤箱里那只抹满了香草、甜塞大蒜跟柑橘皮烤得滋滋作响的鸡，或是冰箱里培根源头的那只猪，我能够展现同样的关怀，那可能就再也不吃肉，或者至少会以全新的方式看待吃肉这件事。也许就像格陵兰因纽特人那样，在血淋淋的海象尸体躺在冰上等待肢解的时候，他们传统的做法是向这些海象和海洋女神塞德纳表达感谢。但今天大多数格陵兰因纽特人所吃的海象肉是从商店买来的冷冻丹麦猪排，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这中间没有互惠关系。而因为这样，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缺乏了什么，少了什么呢？甚至更进一步的，关于 Thomas Erickson 用这本书要问的这个大问题，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要真正活过跟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缺少了很重要的一块呢？这本书是 Thomas Erickson 他叩问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先知。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内容呢，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头痛啊或怎么不舒服的时候，你一定想到美国的一个万灵药丹，叫什么呢？阿司匹林。对的，阿司匹林。但是呢，阿司匹林是不是真的可以防血栓呢？它对于血栓的问题是不是好处或者是不好啊？今天我们就介绍这篇文章，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阿司匹林跟我们的血栓它有什么样相互的影响。多年以来，很多人都习以为常的认为，每天呢吃一颗低剂量的阿司匹林是预防心脏病跟中风、维护心脏健康的最好的方法。我们都知道阿司匹林是止痛药，可是是不是就如此把这个大家习以为常认为它不但是止痛，而且对预防心脏、可以避免中风、对心脏的健康，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在这里，今天我们用这篇文章来告诉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重新的认识阿司匹林。随着很多的大型研究结果陆陆续续的在很多的报刊杂志、专业的一些文章特别发表之后，医学界逐步修正了这一个不对的观念，也就是说告诉大家不要每天去吃一颗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不要去吃，它不是预防心脏病、中风、维护心脏健康的方法。我再说一次，很多人习以为常，每天都觉得吃一颗阿司匹林预防心脏病、预防中风、维护心脏的健康。现在很多的研究结果告诉你，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也是一个误导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把这篇文章特别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希望你能够注意到，你每天是不是还在吞着阿司匹林，认为可以避免血栓、避免心脏病呢？而根据在陆续的发表的医学界所给予大家的这一些正确的纠正的观念，告诉你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并不会带来你预期的对你的健康的帮助，而反而呢会增加你出血的风险。在过去的数十年，阿司匹林也就是止痛药啊，我们把它叫止痛药阿司匹林，它是被广泛用在主要的预防，也就是在还没有发生心脏病或者中风之前，借由抑制血小板的拟集来降低它的风险。也就是这句话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在过去阿司匹林会广泛的被运用呢，就是在你还没有发生心脏病、没有中风的时候呢，用吃阿司匹林。原来阿司匹林呢是用来止痛的，那么借由这个止痛药呢来降低你的血液的这个凝结，所以这是最早的一个初次而被注意到的这个阿司匹林在止痛之外呢，它有这个避免血液凝结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随着大型研究的结果呢陆续发表之后，医学界呢在修正这一个错误的观念。对于多数没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 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如果你的心血管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呢，不但没有给你健康带来益处，反而会增加你出血的风险。我再说一次，在目前大型研究的结果发表着，医学界逐步修正了吃阿司匹林不会避免你的心脏病跟中风，也就是过去他们说没事的时候吃一两颗阿司匹林可以让你避免心脏病以及这个有关的这个心脏跟中风的问题，可是呢现在他告诉你这是错误的，不但是错误，吃太多的阿司匹林结果呢会导致你的血液呢太等于是说呢就是有可能增加了出血的风险。所以在过去数十年阿司匹林被广泛用于主要的预防预防心脏病预防中风这个观念呢要彻底的希望听众朋友听清楚了。如果你还在吃阿司匹林以为可以稀释你的血液可以降低你的这个血小板的凝结而让你呢不会中风不会怎么样。可是这是错误的观念希望大家不要再吃阿司匹林。在很多后续的研究发现它在健康的族群当中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效果呢是有限的。可是呢最糟糕的它是显著的反而提高了肠胃道的出血，就是你想到要预防它出血，结果呢没有想到你固定去吃阿司匹林反而会提高了你的肠胃道的出血，甚至呢它会让你有脑出血的现象。所以呢阿司匹林本来是希望它避免血栓避免你中风，结果呢现在你吃阿司匹林因为它的稀释的效果最终导致了你会有出血的风险。为了避免心血管的这个肠胃道的出血，现在呢大家都被提醒不要随便去吃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的止痛药除了止痛之外可能会导致你的肠胃道的出血脑中风的出血，这是非常危险的。2018年一项关键研究追踪20000名年龄70岁以上的健康成年人，发现每天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低剂量100毫克，五年之后它不仅仅没有降低中风跟心脏病的风险，反而增加了出血的发生率。再后来后续的长期追踪的结果也显示阿司匹林并没有延长人类的健康寿命。而基于这些证据，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在2022年定案指引，明确地指出60岁以上不曾发生心血管事件的人不建议你每天服用阿司匹林。没有心脏病或中风病史的人也不要例行使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另外比较有高出血风险的人也不适合服用。好，讲到这呢，总而言之告诉大家，过去有人说哎，你没事啊，每天吃一两颗阿司匹林稀释你的血液让你不会中风，可是现在呢科学家的研究经过多年的追踪，他们发现呢不但不能够预防你的血栓，反而呢你去吃阿司匹林呢增加了你出血的风险。 不但没有预防了你的心脏病，反而呢造成了你的致死率的普遍的提高。专家特别强调，阿司匹林并非完全无用，但是适用的族群是不同的。对于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接受过血管支架，或者绕道手术的患者，那么阿司匹林还是一个重要的，在这哈特别在强调，曾经有些，如果说你曾经做过手术，包括了你有中风，发生过心肌梗塞，或者血管支架，你做过血管支架的手术，做过血管绕道手术，那么这些患者呢仍然需要服用阿司匹林。为什么呢？因为阿司匹林能够稀释你的血液，它可以作为一个刺激预防的药物，也就是属于协助性的，让你的血液不会那么的浓，而是属于一种预防性的药物。而且呢，记住，你一定要吃的是低剂量的阿司匹林，而不是呢，你随便吃了一些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因为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反而会促成了你的胃溃疡，促成了你的血的这种不好的一种稀释。专家特别强调，阿司匹林并不是完全无用，而是适用的族群不同。你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你发生过中风，你接受过血管支架，接受过绕道手术，阿司匹林是重要的，它是一种刺激的预防。而且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也就是81毫克，它可以通过抑制血小板的凝集，降低再次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我再说一次，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在81毫克之下，它可以通过抑制血小板的凝集，降低再次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显示81毫克的低剂量阿司匹林在预防上的效果跟325毫克的高剂量是相近的。也就是说，81毫克的低剂量阿司匹林跟325毫克的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呢是差不多的。但是高剂量会显著提高出血的风险，没有额外的保护效果。记住咯，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并没有显示出会抑制你的出血风险，反而呢让你呢在吃了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反而你可能会容易出现这种出血的风险。即使现在的指引更新，关于阿司匹林的误解仍然有很多的普遍的现象。第一，就是低剂量非处方药就是安全的。研究显示，健康年长者长期服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会明显上升。再说一次，这个研究特别告诉大家，健康年长者长期服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明显上升。第二个，那么吃了多年没有出血，是不是代表安全呢？听众朋友，或许你会这样子怀疑。答案是，没有副作用并不代表未来没有风险，出血的风险会随着服用的持续而存在。吃了多年的阿司匹林没有出血，那么你说，哎，那我现在是不是继续吃还是很安全呢？科学家、医用专家告诉大家， 你吃了这么多年没有出任何的风险，但是不代表这个副作用不在。接着我要告诉大家，阿司匹林可以预防癌症吗？那么大家也会问，是不是就算在出血上这个我们还搞不清楚它安全性如何，还有人说它可以预防癌症。部分研究显示它可能跟某些癌症风险的降低是有关的，可是在年长族群当中也观察到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当然这个证据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来确定，所以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随意的就去吃阿司匹林，把它当成一个健康的药物，好像维他命一样来吃。研究显示它可能跟某些癌症风险降低有关，但是它也在年长的族群当中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所以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告诉大家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随便去吃阿司匹林。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6: 是吧
5: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巩汉林、杨瑞库合作的《会海院》。巩汉林老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喜剧演员、影视演员，那么熟悉他的朋友呢也会知道他是相声演员出身。他出身在一个曲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从事曲艺工作的，母亲呢是一位河南坠子的著名演员。受到家庭的熏陶啊，他自幼呢也喜爱文艺，喜爱曲艺，后来就考入了沈阳市曲艺团。他的文化素养也比较高，很多啊题材上有难度的段子他都拿得起来，拜师唐杰忠先生。杨瑞库呢和很多名家都搭档过，是一位捧哏名家。我们下面就请您听听这段《会海院》。
2: 初次和大家见面啊，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
0: 介绍什么呀？
2: 这位是我团的相声演员杨瑞库同志。
0: 对，就是我。
2: 哎，你看这个同志往这一站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2: 显得非常的富态。
0: 富态什么呢？啊，就是胖了点。
2: 就是您看您往这一站啊，哎呦，虎背熊腰啊。哦，哎，您这胳膊一伸啊，杠子似的。你巴掌一扇啊，熊掌似的。您肚子一挺，
0: 怎么着？
2: 酱缸似的。我，您这脑袋再一晃，
0: 怎么样啊？
2: 西瓜似的。
0: 好嘛，我有这么胖？
2: 就说这个意思。嗯，和您一比，我就完了。
0: 你怎么了？
2: 让大家瞧瞧，我往这一站，瘦小枯干。哦，没精打采，背弓腰弯。
0: 那是。
2: 我这胳膊一伸啊，麻杆似的。嚯，巴掌一扇、嗯，鸡爪似的，
0: 瘦嘛。
2: 我肚子一挺啊，茄子似的。我这脑袋再一晃啊，
0: 怎么样？
2: 鹌鹑蛋似的。
0: 我说你怎么这么瘦啊？
2: 嗨，别提了啊，这都是开会折腾的。
0: 没听说过啊，开会能把人折腾瘦？
2: 哎呦，您不知道啊，我们公司会多呀。哦，有段顺口溜说的，我就是我们公司的会。
0: 怎么说的呢？
2: 说是会议多的没法数，成天板凳坐的苦、啊、只要你能挺得住，是保你练成铁屁股。
0: 那椅子就得换不锈钢的了。
2: 每天开会开的我、啊、头晕眼花腰酸腿疼。
0: 是，
2: 不怕您笑话、嗯、上厂子卫生所扎针，护士一见面就开玩笑逗我。
0: 他说什么呢？
2: 见面就说这个。哎呦，我说厂长、啊、别看这几天开会把您折腾瘦了，
0: 是，
2: 可是您这个气功练成了。
0: 没练气功啊？
2: 呦呦呦，哈哈哈哈，没练气功、啊、好家伙，我这针头折了三根，愣扎不进去啊。
0: 是，
2: 哎呀，我真纳闷啊，您那是屁股蛋啊还是煤气罐啊？
0: 啊，
2: 有这功夫您上前线多好啊。
0: 上前线怎么好了？
2: 你刀枪不入你啊。
0: 他这屁股成钢盔了。
2: 钢盔是假话，嗯，反正成天开会坐板凳，我这磨得比您那脚后跟还厚。
0: 是吧？哎，你们公司哪来这么多会议，开起来没完没了的。
2: 哼，提起我们公司、嗯、堪称是会海无边，没头没岸。百花齐放，还多种多样。
0: 都有什么会呢？
2: 什么这个年前动员会啊，年终奖评会，月初小聚会，月底大聚会，周一碰头会，周二落实会，周三联席会，周四汇报会，周五合议会，是周六大杂会啊。什么这个生产会、安全会、防火会、防盗会、计划会、研究会、统计会、订货会、学习会、报告会、现场会、分析会、卫生会、防疫会、生活会、福利会、纪检会、科研会、积水会、机电会、机委会、结业会、娶媳妇打扮没会、找会，开起来没完没了大尾巴会。
0: 嚯，这么多会，哎，那不参加不行吗？
2: 哎呦，不行啊。上边一开会就说是重要会议，
0: 是
2: 要求厂长书记必须参加，
0: 要是不参加呢，
2: 扣发你全场奖金。
0: 这也太官僚了。
2: 您这必要的会可以开、啊、可是我们公司这没必要的会开起来没完没了、哦、既白白浪费了时间，也给工作和生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0: 看来这会海是够严重的。
2: 就是嘛，现在我们这些当书记厂长的、嗯、成天让这会议缠身，现在一提开会我们就头疼害怕。
0: 像我说你就多余呀。
2: 怎么了？
0: 让你开会你就去呀。啊啊，往那儿一坐闭目养神，就当休息了，多好
2: 啊。你说的轻巧。
0: 怎么？
2: 你是没参加那么多的会啊？啊，让你到我们公司光多了啊，开上一回大尾巴会就得把你折腾散黄了。
0: 没那事儿，
2: 不信？
0: 那可不，
2: 咱们试试。
0: 怎么试啊？
2: 比方说我现在就是公司的会议主持人。
0: 那我呢？
2: 您就是来开会的厂长。
0: 我保证能坚持到底。
2: 一会儿你就坐不住。
0: 那可不一定。
2: 现在开始
0: 来吧。哟，今天大会的人可真不少啊。哟，
3: 老刘你来了，怎么样？怎么
4: 样？注意了。
3: 三哥，
4: 不要讲话了。
3: 啊，家里不错。
4: 这边的同志都坐好了，你个同志不要讲了。你看看，你个人不要讲了，
3: 你别讲了。
4: 你这个胖的糊涂，你是坐着还是站着？一开会你就臭白话，你那个嘴是租来的，不讲话能把你憋死吗？
0: 这叫什么话呀？赶快主持会议，
4: 同志们，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0: 还得自我介绍一番。
4: 本人是局长。
0: 我说那么大口气呢？
4: 哎，
0: 原来是局长啊，
4: 派来的。
0: 派来的，大喘气这位。
4: 我是头一次和大家见面，有些同志还不太认识我。
0: 是
4: 啊，今天啊，我就让你们认识认识。
0: 干什么的？
4: 我这个人姓程。
0: 哦，姓程，
4: 叫程天凯。
0: 程天凯。
4: 我这次来呀、主要是传达上级的重要通知。
0: 哦，传达文件来了。
4: 下面宣布，今天的大会现在开始。
0: 折腾半天才开会。
4: 但是
0: 干什么呀？
4: 大会开始之前啊，我要宣布一个注意事项。
0: 这位事儿还不少。
4: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维护大会纪律，保证会议顺利，我特做如下规矩。
0: 你好，全一个味儿啊。
4: 一不许说笑，二不许打闹，三不许叫头，四不许接吻。我要认真听讲，六要仔细记录，七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场内禁止吸烟，吃带皮盒的食物，不准随地吐痰大小便。
0: 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4: 下面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0: 这才开始。
4: 但是
0: 又来了，
4: 还要补充一条纪律。
0: 快说吧，我们厂子还有事儿呢。
4: 为了严守会议的机密啊，我们本着先党内后党外啊，先干部后群众，先老的后少的，先大的后小的原则啊，要求大家对今天开会的内容要严格的保密。
0: 哦，还得保密。
4: 对，
0: 甭问，今儿会一定很重要。
4: 下面宣布，大会再次正式开始。
0: 这么会儿他开始三回了。
4: 但是
0: 哪儿这么些但是
4: 啊？我这个人讲话习惯了。
0: 快点吧。
4: 但是没有了。
0: 这啰嗦劲儿你瞧。
4: 下面我就传达上级下达的关于啊抓蚊子。
0: 抓蚊子，
4: 打苍蝇，逮狮子，灭耗子的重要通知。
0: 这叫什么通知啊？这
4: 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啊，在今后的工作中
0: 怎么着，
4: 要多打蚊子，多打苍蝇，多逮狮子，多打耗子。你往这，往这去了，往这边了，那边人了，往这边。
0: 不，怎么没动静了？
4: 哎呀，和便于保密，大家初步领会这个精神就可以了吗？
0: 这还保密呢？这不故弄玄虚吗？
4: 啊，上级的重要通知就是传达到这里了，
0: 可算传达完了。
4: 哦，不要动，不要动。下面传达纪律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纪律的补充通知。
0: 又来个补充通知。
4: 下面请会经理传达一下。
0: 哪个会经理啊？
4: 会名同志。
0: 又来个会议迷。你听这俩名，一个程天开，一个会议迷，这公司会能少吗？这
4: 什么会议迷啊？什么会议迷啊？
0: 你说的呀。
4: 会议名
0: 名，
4: 公鸡打鸣的那个名啊。
0: 我怎么听个会议迷？
4: 请会名同志传达纪律下达的补充通知。
0: 快点吧，搀过来的。这位体格还不太好。
5: 承认，承认，承认没了。
0: 好，真要打名啊。
2: 不是的，我最近这个嗓子不太好啊。
0: 怎么回事
2: 啊？主要是开会开的太多了，这个讲话讲的也太多了。
0: 那为了节省时间，今儿您就少说几句吧。
2: 不行的，同志。
0: 怎么不行啊？
2: 在我今天传达这个补充通知之前，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个问题。
0: 甭问，这位也是个事儿妈。
2: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6: 什么问题呢？
0: 他还拉长声呢，
2: 这就是一个开会上厕所的问题。
0: 这上厕所也成问题了？
2: 这个问题不讲是不行的。
0: 为什么呢？
2: 现在有些人养成了一个不良的习惯，一开会他就坐不住。
0: 是，
2: 特别是我一讲话，成群结队的往厕所里跑。
0: 是，
2: 好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吹鸟铃。难道说我讲的话还不如厕所里的味道？
0: 不，人家没那种意思。
2: 干什么老往厕所里跑？
0: 那该去的就得去呀。
2: 不是的，他们到了那里不是去方便，
0: 那干什么呀？
2: 而是去泛滥自由主义。
0: 泛自由主义？
2: 有些人就议论了嘛。
0: 说什么呢？
2: 说什么我的话是王婆娘的裹脚布啊，还有臭有脏。
0: 我看也是。
2: 还说我的话什么废话，成筐离地万里。
0: 是啊，
2: 这个背后议论人是最不道德的。
0: 那人家说的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是从厕所里偷听来的。
0: 那你上厕所干嘛去了？
2: 你那个同志好糊涂，我也是人嘛。
0: 是啊，
2: 我也有憋不住的时候。
0: 哈，这不得了吗？干嘛对别人那么苛求啊？
2: 好了好了，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方面，应该向公司的老王同志学习。
0: 向这老王主任学什么呢？
2: 我这个老王同志不简单了。
0: 怎么不简单
2: 啊？他是我们公司专职的开会人员，
0: 专门开会的，
2: 每天要开五六个会啊，听七八个报告啊，
0: 是
2: 传达十来份文件。
0: 您听，
2: 你们说这个时间长不长？
0: 这也太长了。
2: 但是他就能够坐得住，
0: 有功夫，
2: 很少上厕所吗？
0: 是，
2: 每天不但到局里去开，到市里去开，到省里去开，
0: 您瞧，
2: 而且还要到医院里去开会的哟。
0: 到医院开什么会啊？
2: 大夫给他开方会诊啦。
0: 我病了，
2: 都是开会累的哟。
0: 什么病啊？
2: 听说是把吹泡憋爆了。
0: 啊？
2: 他当然了，主要是心脏不好。
0: 这么回事儿？
2: 本来今天让他准备传达文件的，但是昨天住了医院，而且还是很危险的呢。
0: 这都是会海造成的。
2: 所以嘛，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为了压缩今天开会的时间啊，大家要保持安静，不要老上厕所吗？
0: 不，这开会时间的长短跟上厕所根本没关系。
2: 你说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们少说点废话，这时间就缩短了。
2: 好，关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明天专门开个会再研究研究吧。
0: 这也得专门开个会，这不没会找会吗？
2: 同志们，下面我就传达啊，局里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局里的补充通知，
0: 千篇一律。
2: 这个通知要求，这个通知要求，
0: 说呀，
2: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在今后开会的时候也要尽量做到。
0: 不是，我说您那是怎么了？
2: 哎呀，我又有点憋不住了。
0: 好，
2: 不要动！局里的补充通知就传达到这里了，
0: 可算传达完了。
2: 下面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抓蚊子、打苍蝇、逮虱子、灭耗子重要通知的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0: 真是文山会海，又一份通知。
2: 所主任传达一下。
0: 哪个所主任？
2: 所不够主任。
0: 得，又来个说不够，这会没完了。
2: 所主任。说主任，
0: 人呢？
2: 你看看这个说主任，看看我
0: 人还没了。
2: 说主任，你快点，
0: 还来？别急，
2: 同志们，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两口子一结婚，肯定过年是三口子。所以说，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分分讲、秒秒讲、有空讲、逢人讲、要讲就
0: 是。是什么事？您都说跑题了。
2: 我怎么说跑题了？
0: 让你传达灭耗子的通知啊，你怎么讲上计划生育了？
2: 哎呦，哎呦，你看你看，灭灭耗子，我刚参加完那个会呀，你看看。
7: 他这会也够多的。
2: 哎呦，通知在这儿呢。同志们，下面我就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7: 一个通知折腾这么半天。
2: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啊，要狠狠地打击蚊子、苍蝇、狮子、耗子。
7: 嚯！
2: 但是我认为啊，我们不但要狠狠地打击他们，我认为我们还要科学地利用他们。
7: 哦，怎么利用呢？
2: 这就是说，抓着蚊子喂鸟。
7: 喂鸟，
2: 打死苍蝇给鸡，逮着狮子喂猴，抓着耗子喂泥，
7: 喂我像话吗？
2: 你们家有猫，
7: 我们不要，
2: 所以我认为，我们公司今后的口号
7: 是什么？
2: 应该是这样，
7: 你说说。
2: 这就是说，书记厂长肩并肩，要抓蚊子300，
7: 喊上口号了。
2: 书记厂长把劲鼓，要打苍蝇500，
7: 又增加了。
2: 书记厂长一起抓，要逮狮子800。
7: 逐步升级，
2: 书记厂长
7: 啊，
2: 书记说啊，书记厂长学猫叫
7: 啊，
2: 要吓耗子一大跳，
7: 这叫什么词儿啊？这
2: 公司的紧急通知传达完毕，
7: 可算传达完了。再不完，今儿这会得开到猴年，有这么开会的吗？
2: 不要动，不要动啊！我最后还要讲几句。
7: 这文件都传达完了，你还讲什么呢？
2: 哎，这个边框边楼全在手口，领导总结那是必要的吗？
7: 纯粹是形式主义，
2: 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很及时，很成功，很短小，
7: 还短呢。
2: 下面我宣布，今天的大会到此结束，
7: 可算散会了。
2: 但是又来了，大会结束之前，我向大家报告一个沉重的消息。
7: 什么事儿？
2: 就在我们传达灭耗子文件的时候
7: 啊，
2: 老王同志因开会过度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了。
7: 哟，死了！
2: 这都是会海的恶果，蔚山的灾难，管量足以的北海。
7: 对，
2: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希望大家发扬一不怕哭，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最后坚持5小时。
7: 干什么呢？
2: 给他开个追悼会。
7: 还开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巩汉林、杨瑞库合作的相声《会海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再请您听一段传统与现代，黑龙江的刘同、王殿云合说。
8: 学徒刘同上台鞠躬，我给您鞠躬了，给您问好了，您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就是您的欢喜虫。今儿我站这儿规规矩矩伺候您一段，您要是爱听，您给我鼓鼓掌。要下来了吧？
9: 这不见骨头吗？
8: 这叫传统相声。
9: 不是相声能那么说吗？
8: 那怎么说呀？
9: 一点没有现代意识。
8: 嗯，
9: 看我的。
8: 嗯，
9: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现场的朋友，您是喜欢听说的呢，您还是喜欢听唱的呢？常言说得好，说的没有唱的好听。那么接下来我给您演唱一段，请您感觉一下。谢谢。朋友啊，朋友，
10: 大家好，
9: 你可曾想起了我？
10: 谢谢。
8: 你有病啊？
9: 怎么了？
8: 你干嘛呢？
9: 说相声啊。
8: 相声能这么说吗？
9: 我依着你怎么说呀？
8: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9: 啊，
8: 说都说点什么呀？
9: 啊，
8: 说什么大笑话、小笑话，打个灯谜，说个字印，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这叫相声。
9: 观众听相声听的什么呀？
8: 嗯，
9: 听的是乐。你净说一些听不懂的东西，谁爱听啊？没听说，听相声带着字典，您说到一半站起一位来，
8: 你等会儿我查出字典再说。要按您这么说，我们这得改，
9: 那必须要改。
8: 都能改吗？
9: 都能改啊。
8: 基本功能改吗？
9: 可以啊。
8: 打南边来个喇嘛怎么改？
9: 但是，
8: 打北边来个哑巴怎么改？
9: 啊，
8: 这是我们基本功
9: 啊，
8: 练嘴皮子，练喷口。您听我这喷口，
9: 喷的不错。喇嘛是干嘛的？
8: 出家的僧人。
9: 对呀。
8: 啊，
9: 你就把它改成出家的僧人。
8: 出家的僧人。
9: 嗯。
8: 那这个塔嘛怎么改啊？
9: 塔嘛是海里的鱼啊。
8: 嗯嗯，
9: 海鲜。
8: 对，
9: 你把它改成海鲜大礼包。
8: 海鲜大礼包。
9: 嗯，
8: 那这个哑巴呢？
9: 你把它改成语言有障碍的先生。
8: 语言有障碍的先生。
9: 那这喇叭怎么改？
11: 喇叭咱们有个习惯呢，长号叫喇叭，
8: 对，
11: 圆号也叫喇叭，你把它改成西洋乐器小号。
8: 小，不，我这么说观众能满意吗？
11: 哎，这点您放心啊。您这么说观众准鼓掌准爱听。
8: 是这话？哎，你听着我说一遍。
11: 我们听听。
8: 说从南边来了一个出家的僧人，手里拿着一个海鲜大礼包。打北边来了一位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腰间插有一把小号。南边出家的僧人看了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高兴得不得了。哇，先生，好不好用我的海鲜大礼包换你腰间插的那个小号？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说 no 不要，
11: 哪不要说话。
8: 南边出家的僧人对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说：“先生，不好意思呀，我不是要抢夺你的小号，我是想吹吹他的声调。”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意思是说我们好不好一同把这个东西吃掉。两个人商量好包了一个海鲜包。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高兴的不得了，南边出家的僧人说今天我好有胃口，吃的好饱好饱。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吃了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南边出家的僧人吹着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两个人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顺着大路走掉，好好高兴好好开心耶、yeah! 这什么玩意儿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同、王殿云的传统与现代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继续请您听，咱们过会儿见。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请您听连珠快书乌公岭的片段，由阚泽良先生演唱。

0: 骨肉团团。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回广播了吧，
4: 是
3: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啊，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应该说啊，从沈阳曲艺团走出了很多后来全国闻名的喜剧明星和影视名家，比如说上半段的这个巩汉林，后来呢就演小品演电视剧，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影帝范伟。范伟1978年拜在陈连仲先生的门下，1983年调入沈阳市曲艺团，参加首届中国相声艺术节啊，就拿到了一等奖。他的表演呢，善于开掘人物，语言和神态都极具个人魅力。其实他的这种创作的灵光啊，可以说和他后来的很多表演呢是一以贯之的。过会儿从这个演出的节目当中呢，您也能够听得出来他对人物的这种把控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五几年范伟王振华合作表演。
2: 感谢各位领导和朋友们的光临，
3: 有话直说。
2: 今天这场演
3: 扯这干啥呀，虚头巴脑。
2: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我想给在座的朋友们朗诵朗诵。
3: 妈呀，这就这五大三粗人还写诗呢，标样儿啊。现在不咋的了，是朗诵诗前门全带个啊，作病了是咋的？
2: 咱俩谁作病了？这位啊，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何须温柔？
3: 这就朗上了。
2: 这
3: 那我也啊，加点小心吧，说不定哪天还有寒流。
2: 美丽的城市又增添了多少摩天大楼，
3: 就这么盖，要想住房还得往领导家里滴溜茅台酒。
2: 农贸市场，山珍海味，土产家禽，应有尽有。
3: 摸摸兜吧，腰里没钱你啥也拿不走。
2: 文艺舞台，意愿群星，争奇斗艳，竞放歌喉。
3: 为了挣钱，歌星小姐光个出溜，真不害事。
2: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乱啥呀？
2: 你这么说话，居心何在？
3: 你算干嘛吃的？你敢管我？
2: 相声演员，
3: 耶耶耶耶，
2: 扎你脚心了？
3: 2岁长胡子，
2: 怎么讲？
3: 看你那小老样儿，你
2: 这什么俏皮话？
3: 你相声演员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就敢管我？
2: 哎呦，那么您是谁呀？
3: 我是相声演员他爹。
2: 哎
3: 哎，啥呀？我儿子就说相声的。
2: 你把话说清楚了，哪位相声演员是你儿子？
3: 范伟，认识不？
2: 知道。
3: 那我们家三儿子，
2: 这是你爸爸？
3: 我这是在这学我爸爸。
2: 你爸爸怎么回事？
3: 我爸爸这个人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3: 平时是看什么都看不惯，瞧什么都不顺眼，
2: 哦，
3: 整天是愁眉苦脸，牢骚难辞。
2: 嗯，
3: 可是每当一提起五十年代的五几年，
2: 啊，
3: 当时就眉开眼笑，兴高采烈。
2: 哦，
3: 张嘴五几年是闭嘴五几年，无论什么事都跟五几年比。
2: 嗯，
3: 所以人们送我爸爸个外号
2: 叫
3: 五几年。
2: 这老爷子对五几年就这么留恋？
3: 人家不懂得什么就留恋留恋
2: 啊！
3: 而你在他面前敢说五几年个不字，
2: 怎么样呢？
3: 您瞧我爸那盆烫脚的水了吗？
2: 啊，
3: 他能搂头盖脸的扣你脑袋上。
2: 他们家这习惯多好啊！
3: 啊，
2: 先烫脚后烫头，
3: 是吧？就是昨天早上吧，
2: 啊，
3: 我准备上班，对着镜子正扎领带呢，我爸爸从里屋唱着就出来了。
2: 这您甭打听，唱的准是那五几年的歌。
3: 嘿啦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了红了花儿啊，苏联老大哥呀，帮着咱们接，接，我起高了。
2: 低点起啊，
3: 来来，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我又起低了又，
2: 瞧这劲，都
3: 来啊，三儿啊，
2: 这是看见他了，
3: 这大早起的就这么捯饬自己，曲艺团要选你当团长了
2: 没有啊？
3: 没有。你看你这小头初一的

0: 小腮帮子刮的，
1: 嗯，
0: 啊，小领带勒的，啊，小皮鞋蹭的，啊，啊啊啊啊啊！
1: 咱俩这轰鸭子呢，
0: 臭美啥呀？
1: 这年轻人衣着整洁一点，别人看见。这也是一种美感。
0: 哎呀妈亲的，就这德行还美感呢？
1: 啊，
0: 我看这都闹眼睛，我看
1: 这是您的眼睛太爱闹了。
0: 就你们这茬年轻人跟五几年年轻人比起来还叫贵美呀？
1: 这五几年就来了，
0: 咱不说别人，啊，就说你媳妇儿，
1: 我爱人
0: 穿的就啥呀？那叫
1: 什么呀？
0: 啊，挺好工作服给洗花的了，那叫啥玩意儿？
1: 牛仔服呗。
0: 啊，还牛仔服？
1: 对，
0: 你说你不在屠宰场工作，你冒充宰牛的干啥玩意儿？
1: 是那么回事
0: 啊。还有那裤子从上边肥，
1: 嗯，
0: 肥肥肥肥到这儿，咔嚓家又细了，那这啥裤子？
1: 萝卜裤。
0: 萝卜裤，
1: 对，
0: 挺实用啊。
1: 哎，
0: 俩腿一系里边真能腌100斤萝卜。
1: 行，我媳妇儿穿一咸菜缸啊。
0: 还有那脑袋
1: 啊，
0: 啊，一绺子一绺子扎扎呼呼硬硬硬支棱八翘的，是啥头型？
1: 这你就不懂了
0: 啊，
1: 这是新潮发型，
0: 啊，
1: 用发胶定型梳理的。
0: 哎呀妈，
1: 哎，
0: 满脑瓜子抹水胶啊。
1: 嗯，
0: 我说现在有些女的一见男的咋黏都糊的，
1: 这不糊脸戏吗？
0: 那就啥打扮
1: 啊！
0: 你看五几年
1: 又来了，
0: 你妈和我结婚那咋，那一招打扮谁见了不夸呀，啊？
1: 就是她跟您在结婚照上穿的那身服装，
0: 啊，
1: 现在的大姑娘，
0: 啊，
1: 要是穿上那么身衣裳，
0: 啊，
1: 往街上一走，
0: 怎么样？
1: 整个一傻妞。
0: 对，
1: 傻啥呀？我看见了。
0: 咋的呀？
1: 梳着一个齐耳短发，
0: 干净利索，
1: 双排扣的人字呢列宁服，
0: 大手英姿，
1: 轻视布的碗腿肥裤，
0: 朴素大方，
1: 蓝色白帆布小球鞋，
0: 两天一刷，
1: 刷那么勤干嘛呀？
0: 那不刷那味儿呛不了。
1: 这事儿打扮，
0: 啊，
1: 在五几年是比较合适，
0: 啊，
1: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
0: 你就算是衣服更新了，
1: 啊，
0: 你这脸蛋子总还是肉的吧？
1: 还没看见有合成革的呢。
0: 你看他媳妇，
1: 啊，
0: 见天往脸上漫的成本大套的雪花膏，
1: 那叫系列化妆品，
0: 嗯，
1: 几十块钱就一套，
0: 几十块钱，
1: 对。
0: 抠那么一小点儿，抹那么一小下，就合好几毛啊！
1: 使劲抠得合好几块呢，
0: 啊。那五几年人谁舍得这么抠，啊？
1: 要不都管你们叫小抠呢？
0: 五几年，你妈也用化妆品？
1: 用过。
0: 人家抹一淋半天花3分钱，
1: 一分钱抹半年，
0: 一天到晚小脸总油光锃亮。
1: 什么东西这么便宜啊？
0: 嘎了油啊！
1: 嘎了油啊！我给您出个主意吧，
0: 啊，
1: 您要抹那黄甘油还便宜。
0: 你这修自行车呢，你啊？
2: 这说明五几年人会过
1: 啊！
2: 你看你们过的啥日子？
1: 我们这日子又怎么？
0: 你看把这五几的
1: 啊，
0: 冰箱、彩电、组合家具、梳妆台、大衣柜，你这过日子还家具难消啊？
1: 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0: 五几年俺们家，
1: 嗯，
0: 别跟小冯才10来米
1: 啊，
0: 那才宽敞，
1: 10来米的房子还宽敞。
0: 你算吧，一铺小火炕，
1: 嗯，
0: 两个柳条包，一个碗架柜，
1: 嗯嗯，
0: 晚上你们哥仨往炕头一围，
1: 啊，
0: 你妈在炕梢给我补着棉袜子，啊，晚上回来我一推门，
1: 怎么样？
0: 哎呀妈！这心里这个敞亮，
1: 大空房子没法不敞亮。
0: 你妈看我回来了，麻溜放这小饭桌，
1: 吃什么呀？
0: 全是顺口的。
1: 有什么呀？
0: 两颗大葱，
1: 啊，
0: 一碟大酱，
1: 哦，
0: 一碗小米粥。瑞华你妈摆动她的优美的身姿，给我端上一盘香气扑鼻的传统名菜
1: 红焖肉、
0: 臭豆腐。
1: 臭豆腐
0: 啊，
1: 不怎么样。
0: 现在这臭豆腐是真不怎么样
1: 啊！
0: 你看五几年的臭豆腐，
1: 那是
0: 那贼拉臭啊！
1: 是啊，
0: 那
1: 行了，你别五几年了，
0: 咋说？
1: 就这上顿咸菜，下顿臭豆腐，还值得您这么怀念呢？还。
0: 咱也不是没吃过好的，
1: 吃过吗？
0: 有名有姓大饭店，咱也是去过的，
1: 进去过。
0: 五几年的东西真叫便宜，
1: 便宜到什么程度？
0: 我记得55年7月前哈，
1: 啊，
0: 我下了一回馆，
1: 吃的什么呀？
0: 我要的是4两烧饼、2两白酒，外加一个溜三样，
1: 啊，
0: 总共才花了95.2分钱，
1: 这可太便宜了。
0: 可是昨天我您领你刘叔上回小吃部，
1: 嗯，
0: 啥也没吃着，闹个半饱就花20多块，
1: 吃的什么呀？
0: 那记不太清了，
1: 哎，这就不对了。
0: 咋的了？
1: 昨天吃的什么你都没记住
0: 啊？
1: 怎么30多年前那溜三样你记得那么清了？
2: 傻瓜，你那年头我好几年也下不了一回馆子，我能忘吗？
1: 您怎么不多下几回啊？
2: 我天天下馆子，你们哥仨仨脖啊？
1: 便宜啊，下一回才九毛二。
2: 那傻瓜，你我五几年一个月才挣几个九毛二啊？
1: 实话说出来了啊，光看支出不看收入能行吗？那年头九毛二你都吃不起吧？别说了，九毛二你吃不起。
2: 你看你那没出息样，你看你。张嘴闭嘴吃吃，那人活着就为了吃饭呢。
1: 否，
2: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1: 还来劲儿
2: 了，别个大嬉皮笑脸的，就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根本没法跟五几年年轻人比。
1: 您要这么说的话，咱俩今天就比比
2: 比吧。
1: 比
2: 五几年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做公务农，开汽车一踩油门滴嘟撩杆子，
1: 八十年代女科学家遥控飞船火箭一摁电流地球外边见。
2: 五几年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1: 八十年代改革成就数不胜数。
2: 五几年我们盖辽宁大桥好几层高呢，
1: 八十年代的彩电塔高居亚洲之首。
2: 五
1: 比吧，
2: 比就算你们八十年在年轻人有能耐，不也是我们五几年人生的吗？咋的啊？
1: 所以说呀，您做长辈不要老把眼光盯在那点不尽人意的地方。
2: 那你也不能总用一的碗的长处比做的根儿的短处。
1: 那您就把宝贵的经验传授给我们，咱们互相取长补短，生活才能更加称心如意，是不是？你说
2: 我有经验也不给你，
1: 我要怎么了？
2: 你不着调，
1: 不着调，
2: 成天搂个老破录音机，学那些老破歌呢。
1: 唱歌也成坏事儿。
2: 五几年唱歌当然是好事
1: 啊！
2: 你看郭丽莹那小妹子
1: 啊，
2: 人灵一样，
1: 是
2: 抽灵波似的、啊，那一唱歌
1: 什么味儿？
3: 一条大河，波浪。
1: 这怎么了？这是？
2: 妈，这嗓子不如五几年了。
1: 你这纯属于是设备老化了。
2: 你看你们唱着老破歌
1: 啊，
2: 还舔脸回家跟你媳妇唱呢，我听着都埋汰。
1: 哪个歌埋汰？
2: 你装什么糊涂？
1: 就
2: 昨天你跟你媳妇唱什么歌来着？
1: 昨天晚上
2: 啊，
1: 不就那个吗？
2: 你在这唱着。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2: 你听听啊。你听听这词儿，
1: 词儿怎么了？
2: 你和爱他有几分？你不爱他有狗屎啊你啊！
1: 是那词儿吗？你仔细唱。
2: 别唱
1: 啊！
2: 你再唱我就吐了我。
1: 盯上这几分了？
2: 我听说就唱这老破歌，歌星在剧场唱一场还要好几百块钱。
1: 有这事儿？
2: 你这唱歌的还绑票了？
1: 那么干的是少数。
2: 你别搁这装好人了啊！我听说你们说相声也有这么整的。
1: 有吗？
2: 我告诉你啊，往后你这么挣钱，你少往我跟前拿啊！
1: 怎么回事、啊？
2: 你这不是用真正劳动换来的？
1: 怎么不是？
2: 五几年我挖沟，一天挖六米，我才挣八毛钱。
1: 嗯，
2: 你是拿锹了还是龙镐了？啊！就凭我和你妈给你生了两片嘴，叭叭叭叭叭，你们给家叭叭钱呢？你往后少用这钱来拉拢，
1: 怎么回事？
2: 我明白
1: 啊，
2: 这是糖衣炮弹，这拉拢斧是工人老大哥，
1: 哎、差辈儿了。
2: 这
1: 行，算了算了，您呐消消气儿。
2: 嗯，
1: 一会儿我给您买盒烟抽，
2: 我抽了得肺气肿。
1: 我给您打酒去，
2: 我抽了喝了得脑血栓，
1: 我给您买肉，
2: 我吃的肥胖症。
1: 那我以后怎么孝敬您呢？
2: 以后干啥？以前也不中啊。这是
1: 干嘛？
2: 这是昨天你给我的60块钱，
1: 嗯，
2: 收好了。
1: 您老那拿了，
2: 你掐死我都不要。
1: 我干嘛呀我？
2: 50块钱一张的，收好了啊。
1: 不对啊，
2: 啊，
1: 我给您的是60
2: 啊，
1: 您干嘛还我50？
2: 那10块钱我得留着。
1: 50一张的都不要了，您留个10块的干嘛？
2: 不但留着，而且我要把它珍藏起来，像保护眼珠子一样，永远的重点保护。
1: 为什么呢？
2: 这10块钱大票啊，
1: 啊，
2: 是五几年印的。
1: 是啊。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范伟、王振华创作演出的相声《五几年》，这还是范伟在沈阳曲艺团工作的时候啊表演的这么一段录音。有很多相声艺术家都在东北工作过，姜宝林就由天津到吉林广播说唱团支援吉林的广播事业工作过几年的时间。我们也请您听一段姜宝林啊在他晚年录制的单口段子《下驴》。
5: 我说的这是过去，在我20多岁的时候啊，浑浊笨愣，什么也不懂，在家里头是这样，出门也是这样，所以说到处碰钉子。这个钉子呢，大小都有啊，就是过去呢，是从这个碰钉子到了现在，得出一点教训，就是懂一点礼貌了，应该是懂得一点儿。这个礼貌啊，面太大了。我过去出的这个笑话什么事儿呢？我有一个哥们儿。 这个哥们儿在过去就是那么叫啊，他叫我哥哥，我叫他弟弟啊，或者他叫我弟弟，我叫他哥哥，啊，这么个哥们儿。他呢，家是哪儿的呢？家是咱们离着天津啊，有这么100多里地这么一个地方。他有在村里，他是在这个村里住。这个村叫什么村呢？叫王家村。我到上去以后，我一瞧啊，新鲜，因为在这个城市里住惯了，你到了这个村里一瞧啊，各方面都新鲜，青草绿地，青山绿水，一看他特高兴。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说我啊，打算在你这个周围的这个山环子这儿，我打算转转。他说你啊，可以去这么着，回来以后你吃饭。我说你这有自行车吗？他说在这农村哪有自行车，自行车你骑不了，它不像马路。我说那怎么办？这样吧，我这有匹驴，你骑这个驴去怎么样？小驴儿，这个小驴儿呢不大，哎，骑上走的还挺快。哎，小驴我一看挺可爱的，我就骑上了。骑上呢，打了它两下，这个驴颠颠颠就跑起来了。这个王家村啊，他比如说是坐在东边，我是朝西走的，走了很长时间，拐弯抹角转吧。你看这个农村啊，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多少房子，可是那个树多。我转来转去啊，我是1点多钟出来的，到了3点多了，我肚子有点饿，我想回去，怎么也找不着这王家村了，找不着了。哎呦，我这转转转，我一想，我一看前边还有道河，我说我来的时候没有河呀，怎么这出来到河呢？嗯，再一看两边也没有桥，我想过去还不行，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水多深。我一看在这河边上一个老大爷在洗衣服，哎，我想问问这个老大爷这个水有多深。那么按理说要懂得礼貌呢，下去是吧，下来跟老大爷鞠个躬，老家大爷，这河有多深我能过去吗？你看老人家那么大岁数了，年高有德呀，他肯定告诉你。我呢就不懂，坐在驴上还理直气壮的，哎，老头儿，哎，老头儿，这个水有多深呢？老大爷回头看了看我，稳住了，阴了我一下。您注意啊，你是不是问这个水？我说啊，不深，2寸多深。2寸多深，那没个问题啊！我一打这驴，嘟下去了，走了2步，驴脑袋没了。哎呦！我赶紧快退回来，退回来，你想我能干吗？我说老头，这可没有。老头说了，没有啊，没有，肚大了。哎，我老头，你这什么意思？我把老头来跟我闹，我说你怎么告诉我这个水2寸多深呢？您听后边这句啊，是2寸多深的。我说我刚才下去2步，这驴脑袋都没了，你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告诉我2寸多深呢？哎，因为我刚才看见辆鸭子趟过去了。鸭子趟过去了，我说那叫趟吗？那不叫覆吗？我说这鸭子蹦出在这儿，在海里是2寸多深，它飘着呢。我说老头，你这可太损了啊！下边老大爷说了，我损呢？你说你像话不像话？我说我怎么不像话？哎，我在这洗衣服，我也没惹你，你打算问问我这有多深？你这是在求我，求我你应该有个什么模样呢？你得下来，你叫我一声大爷。我今年是76，你说你叫我一声大爷，你还吃了亏了吗？哎，你不行，你叫我老头，我老了我还头。不是我这个头我上哪儿拿工资去？嗯，这两句话我一听，对，哎呀，我说大爷好，我说您说这两句，我说我记着了，看来我不懂礼貌，应该是这样说。我说大爷呢，我以后我记着了，好啊。那么说真的，大爷这河有多深？不算深，边上一丈4。哦嚯，边上一丈4还不算深的。哎呀，我说大爷，那您看我，那我怎么过呢？怎么过呀？那个树挡着了，看见了吗？那个树，槐树，过去那个槐树挡着了，下边就是桥。哎呦，我说大爷，那我谢您了。哎呀，去吧。按理说呢，我应该记着就对了啊。我把这事儿啊一会儿就忘了。我上了驴，前面真有桥，过去了。过去我就找这王家村转呢，转到快5点了。肚子实在是饿了，这个驴也饿了。我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我打听吧，很少有人，农村嘛。哎，我低头一看呢，有了，因为老大人这割草。哎，那么你说我要记着刚才那个教训呢，我下来牵着驴。大爷，我问您一下，那个王家村在哪儿？您老大爷肯定告诉我，我把刚才那茬忘了，我坐在驴上理直气壮的啊。哎，我说老头，又老头了。我上那个王家村怎么走？老大爷看了看我没言语，还在那继续割草，我找不出毛病来。我说老头，我问你了。老大爷回答我一句话俩字，我去。哎，我这是，不是大爷，您这怎么让我玩去？我这您看，我这给你打听道。下边老大爷的话啊，你打听道没长眼，没瞧我这干活呢吗？那我要是不问走了就没事了，我这骂就挨不了，我还坐在驴上问。我说您这干嘛呢？割草。我说割草干什么？割草喂驴啊，喂驴啊，懂吗？我说驴吃青草不上膘。我说。你怎么给他青草吃？我这个驴啊就得吃青草，他因为他坐了月子了，驴坐月子。我说大爷坐月子下了什么？下了个小牛。这老头啊，我正儿八经跟你说话，你拿我开玩笑。我驴怎么下牛啊？他不应该下驴吗？啊，这孙子他要不下驴吗？来，我下来了。
4: 好，听完了姜宝林表演的单口小段下驴，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媒报道，小米传出从三月起分批调整人力，涉及手机、汽车、网络以及国际部等多个业务部门，裁撤研发、测试、产品和市场等职位，部分部门人力成本缩减大约两成。美团也传出了五月起多个部门裁员，部分团队约有两成人员遭到撤裁或转调。对此，两家公司均表示属于正常的业务调整，没有所谓的规模裁员。财新网报道说，多名小米的集团员工透露，从三月份以来，公司分批的启动了裁员，涉及的是手机、汽车、网络、国际部等多个业务部门，覆盖了研发、测试、产品、市场等职位，裁员比例不一。而据了解，裁员目前还在继续中。一名小米的北京员工表示，今年四月开始，部门主管开始和员工讨论裁员事宜，被裁员工集中于六月离职。而据了解，赔偿方案皆为 N 加1，就是工龄加一个月的工资。他还透露说，自己所在的部门裁员比例是整个部门人力成本的20%。小米对此回应，存在着正常业务团队调整，但没有所谓的规模裁员。多名的美团员工也表示，五月初开始，公司内部包括核心业务在内的不同业务线多个部门开始裁员，裁员比例不一，裁员补偿为 N 加1。另据报道，佛罗里达州中旅滩国际机场在昨天正式改名为川普总统国际机场，以彰显美国现任总统。这是继多所机构、建筑、政府计划、军舰、货币陆续冠上川普之名的最新一例。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从9号起将机场的三个英文字母代码从 PBI 改成了 DJT。 共和党籍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在今年三月签署了法案，将位于佛州东南部的中里滩国际机场改为以川普命名的法案。路透社分析说，中里滩国际机场重新以川普命名，是对川普在第二故乡深受爱戴的高调致敬。佛州是川普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所在地。川普的次子艾瑞克·川普在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时，他说，我觉得在整个佛州可能没有任何人比川普更能成为中旅滩的代名词。川普去年再度执政以来，海军计划建造一系列的川普级的超级战舰，一项针对外国富豪推出的签证计划也是以川普命名。政府营运的处方药网站以及为儿童推出的联邦储蓄账户都是以川普冠名的。就任以来发动了多场战事的川普名字被加到了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建筑上。不过约翰·肯尼迪表演中心改以川普冠名的计划，这是遭到了法院驳回。 中旅滩国际机场网站表示，旅客在8月18号之前购买机票时，仍然需要使用原本的机场识别代码 PBI， 新的识别代码要到8月18号以后才会反映在行李标签、机票以及航空公司的定位系统。在机场方面，这次更名总共花费了大约550万元。捷布路航空公司是中旅滩规模最大的航空公司，埃瑞克·川普带着妻儿搭乘私人飞机，昨天黎明之前成为机场改名为川普之后第一架降落的飞机。埃瑞克·川普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时说，他说，我绝不可能让 UPS 货机成为第一架降落的飞机。美国目前共有9座主要商业机场以历任总统命名，其中只有中旅滩是以现任总统冠名的。同时，川普机场也是除了纽约 JFK 机场以外第二个以总统姓名缩写作为机场代码的设施。另据报道，台风巴威西台气象署表示，巴威的速度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目前外围环流已经为苗栗以北地区带来了间歇性的雨势，预计在明天凌晨暴风圈会推进台湾陆地。而根据台湾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台风巴威在晚间11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 23.2 度，东经 125.8 度，即是台北的东南东方约48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进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的大风。受台风影响，沿海地区许多国家的航班已经限制停飞，在7月10号和11号。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31.68， 涨幅是 0.42%， 收盘在 7575.2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149.68， 涨幅是 0.29%， 收盘在 52637.09。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74.72， 涨幅是 0.29%， 收盘在 26281.61。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在今天依然有 61% 的可能会有雨，是雷阵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在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有 63% 的可能会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下周一，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下周二，纽约依然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下周三，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 radio 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5，欢迎您收听美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交通局局长福林在今天宣布，夏日街道计划今年将重返纽约五大区，有超过20里的街道路段开放给行人或者是骑行者使用。曼哈顿维持上午7点到下午3点，其余4区则是依据民间的意见调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让更多的市民能够在较晚的时段参与活动。市政府统计说，去年的夏日街道5区活动吸引了超过50万的人次步行、跑步、骑车以及各类活动。在今年计划将于7月、8月间分5个周六来举行。市交通局的艺术部门也将在各个场次来展示艺术装置。今年的夏日街道活动首先会在7月25号在皇后区和 Standing 岛登场。皇后区的路线沿着福农大道从44大道一直到30大道，串联着长岛市和阿斯托利亚沿岸地区。在8月1号、8号和15号3个周六，夏日街道将会来到曼哈顿。路线呢，由布鲁克林大桥一路延伸到百老汇与戴克曼街交界处。8月22号的场次是涵盖着布鲁克林和布朗士。布鲁克林路线是沿着东方大道从大军广场一直到布法罗大道，与劳动节加勒比日大游行路线是相同的，串联展望高地和布朗斯维尔。纽约市交通局在今年还与纽约路跑者协会合作，扩大了起跑线系列免费的跑步和健走活动。7月25号将在皇后区登场，8月1号和8月22号这是首度分别在曼哈顿和布朗士举行，报名即日起就已经开始了。同时与往年一样，活动当天参加者也可以使用优惠码租借单车。7月25号的场次可以输入一组代码。纽约市交通局艺术部门在今年将会展出2件装置艺术。曼哈顿的场次和皇后区的场次都分别是由艺术家们让大小朋友能利用光影在地面粉笔涂鸦，是一种动态的雕塑，想起来是比较有趣的。另外插画家也会在这一款活动当中用字母来装置，也将在各个场次上展示。所有的艺术家都会透过公开征件的方式选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原辉瑞公司总部大楼位于曼哈顿中城东42街235号的办公大楼改建住宅工程，日前因为结构立柱弯曲，导致了多层楼体下陷，一度引发了大规模的疏散。目前工程现场已经恢复了稳定，但是业界人士指出，这一起意外恐使得开发商面临严重的财务压力，并为纽约办公楼改住宅风这一风潮蒙上了阴影。纽约市长曼达尼在昨天表示，从8号上午起，大楼监测数据没有再出现任何的位移，施工团队也已经完成了临时钢支撑的安装，目前结构已经趋于稳定，周边多数的疏散令以及道路封闭措施也已经解除。但是市楼宇局表示，在完成全面的结构安全评估以及事故调查前，工程仍然不得不马上恢复正常的施工，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中。这个项目是由大都会阁楼开发公司和戴维沃纳地产投资公司开发的，是纽约市规模最大的办公楼转住宅工程，原定明年开放入住。多名业界人士认为，这次的事故未必改变纽约推动办公楼改住宅的方向，但可能促使贷款机构、保险公司以及监管部门重新的评估相关工程的风险，提高未来同类开发案的融资以及保险成本。大都会阁楼开发公司的董事经理瓦瑟声明表示，公司计划全面重建立柱受损楼层以上的部分楼体，并强调说，工程仍然按照进度在进行中，不会延误大楼的交付。但是一家咨询公司 RES 执行长斯皮瓦克他表示，即使纽约市楼宇局核发了安全许可，也难以完全消除部分租客的疑虑。市政府最新的住房调查显示，纽约市空置可租公寓比例仅是 1.4%， 创了58年来的新低，推动租金屡创新高。那在这里，办公楼改建住宅在纽约啊并不是新鲜事儿。早在1990年代，曼哈顿下城就曾经透过421G的税务优惠，鼓励老旧办公楼改建住宅。疫情之后，随着远距离办公普及，办公室空置率攀升，市政府再度将办公楼改住宅楼列为增加住房供给的重要策略。但是受限于建筑结构、住宅采光、通风规范以及融资的成本，许多项目如果缺失了政策的一个原因，是仍然难以推动的。为了鼓励更多的办公楼改建住宅，纽约市2024年底通过了一个叫同意支撑的分区改革，将符合改建资格建筑的建成年代放宽到了1991年之前。纽约市规划局的资料显示，2020年以来已经有40多栋的办公楼申请改建住宅。2025年一家开发商又向纽约市楼宇局申请，将位于曼哈顿华布坚尼路181-183号的两栋纯商业办公楼
合并为改建一栋住宅楼，共有20户的住宅楼。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随着夏季来临，纽约市的鼠患问题又卷土重来了。专家说，尽管市政府近年推动了一系列的防鼠措施，鼠患通报数字也比较疫情高峰期下降了，但是受到气候转暖的影响，特别是夏天到来，食物来源充足以及户外活动增加等等的因素影响，夏季向来都是老鼠活动最猖獗的季节。专家在这里建议说，由于老鼠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他们会咬断电线，也可能引发火警，民众应该以透过清除食物痕迹的方向为准，让老鼠难以取得维生来源。

来自纽约市311热线的资料显示，截止到今年的6月28号，全纽约市的全市共接获7960件老鼠出没的通报，较去年同期是1492件，下降了超过 24%。 灭虫公司的标准害虫管理总裁布伦说，今年鼠患情况虽然优于2023年，但是仍然不及2017年、2019年的水准。他并且说，各个行政区表现不一样，2023年、2024年间，曼哈顿、布鲁克林以及斯坦丁岛的通报，这一数字都下滑，皇后区布朗市却不减反增。其中杰美卡通报量暴增了 119%。 不过他也提醒说，311通报的数字

布朗市却不减反增，其中杰美卡通报量暴增了 119%。 不过他也提醒说，311通报的数字未必反映真实的鼠患规模，也可能因为计算方法导致重复。从业25年的灭鼠专家乌罗亚接受纽约邮报访问的时候说，老鼠会利用墙面或是管线间的细微缝隙钻入建筑物内部，如果只用石膏板堵住开口，老鼠就会像啃纸一样的把它们咬穿，必须要用金属网络和网格来加以封堵。另外他指出，老鼠的适应和破坏能力远超你的想象。他曾经处理过一起布鲁克林的案例，老鼠竟然从建筑物的下水道游到上一个楼层，一路啃穿多层的楼板。乌罗亚还说，老鼠呢其实非常聪明，它会学习避开致命的诱饵。灭鼠业者需要不断的更换诱饵种类和位置。研究也发现，纽约老鼠已经对部分灭鼠剂产生了抗药性，让防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另外专家提醒说，老鼠不只是有35种疾病的传播媒介，它也可能因为啃咬电线引发居家火警。为此呢，纽约市政府近年强化了垃圾容器化的一个管理，包括设置防鼠的帝国垃圾箱，规定垃圾需要装入固定的容器。市清洁局的官员格拉尼亚尼他说啊，此举是近期鼠患通报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里布伦建议民众留意鼠粪以及老鼠反复钻过同一个开口留下的油亮的棕色摩擦的痕迹，就是你要在家里呢学会看，一旦发现老鼠的踪迹应该立刻追查并清除食物来源。乌罗亚则说，宠物的饲料长时间的置于户外也是常见的疏失，尽管防治工作持续的精准。专家坦言，老鼠恐怕是纽约永远都挥之不去的室友。有的人说，老鼠啊，不管你怎么样的消灭它、打击它，就是打不完，它们不会消失，你只能不得不跟它们学会共存。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宾州的州警近日在克林顿郡一间按摩店展开了风化调查，逮捕了一名来自纽约法拉盛的49岁的华人女子。当局表示，这个案子目前在调查中，警方未来数周还将逮捕更多的涉嫌在店内购买性服务的男性嫖客。克林顿郡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通过犯罪咨询平台发布消息说，宾州州警 F 队的风化与缉毒组经过几周的监视和线索调查后，在7月7号逮捕了49岁的女子王金威，王女，最后已知住址就是纽约市的法拉盛。涉案场所呢是在位于克林顿郡的秃鹰镇，在那里有一个 relax 的 spa。 检方说，州警在调查期间监视了这个店，并访谈了多名相关人士，调查结果指向了店内涉嫌从事卖淫活动。警方称，王姓女子涉嫌在该场所卖淫，并涉及企图卖淫行为。王姓女子被抓后，被控重罪级别的促成卖淫以及企图卖淫。警方表示，她已被送往当地的惩教所被关押了，法庭将保释金定为50,000元。除了刑事案件外，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也对王姓女子发出了移民拘押令，所以他即使交纳了保释金，仍然可能因为移民拘押令而继续被关押，等待联邦移民部门的处理。检方说，针对 Relax 的 SPA 店员员工以及相关人员的调查目前还没有结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宾州警方在本案中表示，未来几周将会逮捕多名涉嫌在 Relax SPA 内购买性服务的男性顾客。这一做法和长岛近期引发争议的按摩院扫黄的执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呢，外媒调查指出，自2021年以来，纳苏郡以及苏福克郡的警方在非法按摩院的案件中逮捕了将近400名女性工作者，但几乎从来没有追究购买性服务的男性顾客的责任，引发了反人口贩运专家以及倡议人士的批评，认为执法只针对供给端，却忽略了支撑地下性交易的需求端。当局还表示，在宾州 Relax SPA 这一案件中仍然在调查中，后续不排除有更多的人会被抓。警方也呼吁说，如果民众掌握着与该按摩店有任何的相似的线索，相关的线索都可以向当地的执法部门提供资讯。

在纽约，纽约长岛非法按摩院问题由来已久，警方每一年都扫荡，却始终没有能够根除。而根据新闻日报深度调查报告显示，自2021年以来，纳苏郡和舒福克郡的警方在针对非法按摩院的执法行动中，逮捕了近400名被控卖淫的女性性工作者。但是与此同时，两郡警方从来没有抓过任何一名涉嫌购买性服务的男性嫖客。这种只抓女不抓男的失衡执法，引发了反人口贩运专家、法律界人士以及社区倡议者的强烈批评。调查指出，警方在多次的突查中，几乎都将现场查获的男性顾客视为证人而不是嫌疑人，即便对方坦诚支付额外费用换取了性服务，警方仍然将供词作为指控女工的证据，从来没有对男客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就在今年的1月16号，纳苏郡的警方突查了海边镇一家按摩院，逮捕了四名53到64岁的女性员工。法院记录显示，一名30岁的男子被发现时全身赤裸躺在按摩的床上，一名61岁的女子正从他的房间走出。这名男子向警方表示，他通常呢支付100美元，50元为半小时按摩费，另外50元为性服务费。尽管证据十分明确，警方并没有逮捕这名男子，仅将他列为证人。类似的情况在5年内反复上演，部分案件中男嫖客甚至向警方承认这就是一个常规交易，但警方仍然指鹿口供用于起诉女工，从来没有追究买春者。在以往的报道中，长岛扫黄的行动中被逮捕的女工大为华裔或亚裔面孔，年龄横跨中年至老年。昌权人士也指出，这些女性背后往往涉及着语言障碍、无证移民身份、经济困顿、对雇主依附，甚至有可能遭到人口贩运的控制。

在这里呢，警方每一次只逮捕前台女工，却鲜少追查店主、组织者、房东以及调查他们的资金流向。面对外界的质疑，纳苏和苏福克郡的警方都回应说，逮捕嫖客在法律上存在着举证的困难。警方强调说，不能仅因一名男子走入按摩院就推定他违法，必须证明密室内确实完成了付费的性交易，这调查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苏福克郡的警局局长凯文·凯瑟琳娜他表示，他说我们不能因为有人走进按摩院了，那就认定他有非法的目的。但是这个说法又遭到专家的强力反驳。长期研究性交易买方行为的前东北大学教授 Michael Savelli 他表示，这本质上是刻意的忽略了男性。他强调呢，性交易市场的存在是因为有人愿意付钱，不去解决需求端，等于对问题的根源视而不见，抓了也没用。非法按摩院今天被抄，明天就会在街角另起炉灶。反人口贩运组织那里的一位主席也批评说，卖淫是需要双方参与的行为，却只让女性一方承担着法律风险，这非常不公平。而根据纽约州的刑法，购买性服务属于 A 级轻罪，最高可处以1000元的罚款或是1年的监禁，而卖淫本身最高仅罚500元或是监禁6个月。法律明显地认为买方罪责更重，但实际上执法的时候却只是惩罚较轻的卖淫女工，完全背离了立法的意志。

在长岛并非没有打击嫖客的历史。早在2013年，时任纳苏郡的检察官瑞斯曾经高调发起冲走嫖客的行动，逮捕了104名的买春男，年龄从17岁到79岁的都有，包括骨科医生、志愿消防员。检方甚至公布了照片和住宅，威慑力十足。但是呢，这个行动后来因为公开羞辱未定罪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多数案件最终啊没有能够以刑事定罪收场，此后高压执法便销声匿迹了。反人口贩运专家呼吁执法部门必须要转变策略，一方面严厉地追究买方、经营者以及人口贩运者的责任，而另一方面呢，为受害女性提供翻译、法律援助、移民咨询以及庇护服务，否则呢，年复一年的扫黄行动最终只会沦为一场惩罚最弱者的无效作秀。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美东时间下午5:02，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旧金山，为了打击非法的贩卖烟火，旧金山市议会公共安全和社区服务委员会昨天一致通过了由第四区的市议员王兆伦所提出的一个法案，就是建议送交市议会全体的审议。法案并没有新增烟火禁令，而是建立地方执法和分级处罚机制，对屡教不改的祭出更严厉的刑责。根据这个法案说，首次违规释放非法烟火者将会以违规处罚，罚款125到250元。如果在5年内再次违规，那则可以依照轻罪来起诉，处以250到750元的罚款，最高有6个月的监禁，或者两者并罚。法案是由市议员歇利尔和梅益嘉以及里尔德共同提案支持。王兆伦在这里表示，非法烟火并非是单纯的扰民，而是带来火灾风险，影响社区的安宁，也让宠物受惊，也对退伍军人以及身心残障人士造成心理的冲击，所以呢，会增加宵警人员的负担。他同时也强调，旧金山本来就是全面禁止烟火的，这项法案只是提供给警方更具有操作性的地方执法工具，并且让屡教不改的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听证会上说，旧金山警局、消防局、旧金山爱护动物协会以及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都到场表达支持。警局政府事务经理尼杰塔说，非法烟火真的容易引发火灾，造成人员受伤以及财物的损失。法案将提供警员更多的执法选项，强化对既有违法行为的地方问责。警方统计说，自2017年以来，共接获约有1700件和烟火有关的报案，平均每年大约有145件，其中约有1/3集中在6月、7月。截止到今年的7月6号，警方已经处理了大约70件相关的案件。消防局的副局长拉比特，他表示，每一年的消防人员都需要处理因为非法烟火 所引发的火警以及其他的紧急事件。烟火可能点燃植被，烧毁住宅，造成严重的伤害，同时也危及居民和第一线救援人员的安全，所以必须加强执法，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两名纽约布鲁克林的华裔男子最近呢在麻州行骗，遭到警方的诱捕。警方还发现这两名嫌犯持有库克碱。这两名华男被指控有盗窃罪、阴谋罪和持有毒品罪。麻州的维斯特菲尔德警局他们说，在7月3号一名受害长者向该警局报案，说自己遭遇到了诈骗。受害者告诉警方，几天前收到了一条陌生的简讯，称他的苹果账号已被扣款购买了一部新的 iPhone。 这条简讯中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受害者拨打了这个电话号码，随后骗局升级了。骗子声称他的银行账户已被盗用，骗子冒充银行调查员，并出示了伪造的证件，告诉受害者，为了保护账户的安全，他需要从账户中把钱提出来，他会把钱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这里呢，骗子还告诉受害者，不要告诉任何人哦。他说，为了保证调查在暗中进行，所以银行怀疑是有内鬼。受害者随后从银行取出了一大笔现金。7月2号的晚间，一名男子步行来到受害者家中，受害者将一个装有现金的袋子交给了他。第二天，也就是7月3号，受害者再次接到了骗子的电话，骗子要求受害者从银行取出更多的钱，受害者于是向警方报案了。维斯特菲尔德的警察局在维斯特菲尔德州立大学警察局的协助下展开了一次诱捕的行动，就在当天成功地逮捕了这两名嫌犯。他们分别是抱住在布鲁克林的陈小明和吴伟伦。嫌犯陈小明还被发现持有库克碱。陈小明面临的指控包括以欺诈手段盗窃超过1200美元、犯罪未遂、共谋以及持有库克碱。吴伟伦则被控犯罪未遂和共谋。在这里，警方表示，他们认为还有其他的嫌疑人涉案，对此案的调查还在进行中。警方补充说，任何合法的政府机构或是银行调查员都不会透过电话指示他人从银行提款，透过快递或是邮寄方式寄送现金，或将钱存入比特币 ATM 机，这些啊都是非常典型的诈骗特征。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1: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时光角，我是美金。今天呢，我们会带给大家的是小帅的访谈录。小帅呢，他是业余在做播客，他平时是一个电脑工程师，他所做的这一些访谈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我们来看看他又带给我们什么内容。
2: 欢迎来到左驾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你好，我是小帅，我住在美国东南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2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 Podcast， 因为我想了解第一代华人到了北美都是如何落地生根，他们留学的故事，艰难创业的故事，大厂打工的故事。节目里我会和嘉宾做深度对话，包含生活、创业、工作、投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 Spotify、 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3: 我记得我当时在四大的时候，有一次是万圣节，万圣节那天晚上我干到晚上半夜三点才，然后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还是专门挑了一天整个放假的时候才去结的婚，要不然没有时间，请不出来假。一般人可能不会选那一天，就是你知道 Memorial Day 在美国来说叫亡兵节嘛，但是我们刚好那一天之后放一天假，放假那天，然后公众不放假嘛，然后我们就去注册了一下。这个时间就很难忘记啊，也比较好记。
2: 你刚说审计，我的理解就是你之前是做很多财务相关的，然后后面转转转就变成做个安全相关的，包括比方说数据啊、隐私啊、身份这些，是这么理解吗？
3: 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刚进四大的时候，我们审的是信息系统安全。比如说你们现在经常用的一些 ERP system、ERP 系统，比如说 Oracle、SAP， 还有 NetSuite， 然后市场上可以见到的所有的云的 SaaS solution， 只要是跟财务相关的，我们都会做审计。同时还会审计一些跟安全特别相关的，比如说操作系统的一些安全设置，数据库的一些安全设置。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呢，有忙季和闲季。
2: 那你忙季闲季，那一年不得忙四回，有四个季度吗？
3: 我刚开始是在四大会计事务所嘛，就安永，当时好像大家默认就是很忙，不管你说怎么忙都是这么忙的。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小组呢比财务审计还能强一点，我最差一次就是干到了半夜三点，然后听他们说他们有整晚上一直干到第二天的。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Vicky， 我现在大概有14年到15年的工作经验了。我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是去了 一所大学，叫做 BYU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这个学校呢就比较特别一点，它是一个摩门教的学校，但是呢它的商学院的排名在美国是还算比较高的，他们的会计一直是美国前三，商学院大概就全美可能能排个三五十名吧。
2: 亚马哈大学，我的刻板印象就是这个精英白领，搞金融的，搞审计的，搞各种高端白领的。
3: 对，我们当时我是在叫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那个专业，就是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那个专业，当时在那边读的硕士，我们当时大概美国排30名左右吧。当时学校里面的 MBA 是没有技术类的 MBA， 所以他们会拿我们的这个专业来排他们 MBA 技术类的排名。这个专业的本科在全美大概排10%，就是在信息系统里面以前排过。这个专业的就业率非常的高，平均大概就是95%到97%之间。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其实就算是运气好吧，撞到运气。
2: 你当时为啥选去的？
3: 当时我的目标很朴素了，我就想去一个美国前50的学校， 然后我当时一共只申请了三所大学，我一般都比较 target， 所以我做事儿就做的比较少，但是就是命中率会高一点。当时选了一个 BYU， 美国还有另外一所学校，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是哪一所。加拿大选了一所，当时申请的是数据挖掘的博士，后来加拿大的那所被录取了，然后 BYU 被录取了，两边都给了奖学金。我当时真的非常喜欢 BYU。BYU 当时我那一年大概有150个华人，就是包括港澳台同胞，还包括从本科到 PhD， 就一共150个人，他们当时总共的学生大概20000多。但是这个事儿呢，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你过去了之后完全没有办法说中文，因为你周围没有中文环境，你只有英文环境，所以我虽然，
4: 而且犹他州是不是本来就比较少？
3: 对，犹他州本身也是华人比较少的一个州，所以呢，我过去以后，我觉得我的英文从刚开始去的时候到后来进展，跟其他华人比算是飞速了吧。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口语非常的差，我也听不懂老师讲什么，老师也听不懂我讲什么，然后就经常下课去问问题嘛。然后但是那边的老师都特别的好。然后那边老师呢，他因为很多人他都是在藤校呀或者什么，他有的时候就是退休了之后，他就拿1块钱到学校来做 service， 就是来做服务的。我每次去问问题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一个特别的时间，我去问问题的时候我会在纸上给他画，画出来我的问题是什么，让老师在纸上给我把答案画出来。因为我那时候英文太差了嘛，就是口语很差，发音呢也不是很特别准，我每次去问问题的时候老师听不懂，然后我就在纸上要给他画，老师看懂了之后，老师给我画出来答案是什么。当时其实挺 struggle 的，因为我当时去的是商学院，你知道吗？商学院要毕业的话，你必须有课堂参与的成绩，就是你要在课堂上回答问题。
4: 当时念的是 master 还是博士？
3: 当时念的是硕士，而且我们那个硕士课特别的重，一般的硕士你过来就是第一个学期大概就是修3门课嘛，我们第一个学期是5个半课，就是一个 package， 你也不能减。当时英文还是就是口语还是那个样子，他们那边课我觉得跟国内设置的课程难度和方向还是挺不一样。你比如说像金融课，他们上就是直接的是 MBA 的水平的那种课，考试的时候是直接分析一个财务报表。那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学的信息系统那个课呢，就比较偏计算机，就编程会多一些，突然一下就上来就上了一个什么金融课的那种，然后还是金融硕士课程跟会计一块上，所以也是蛮辛苦的。对，我们那个专业呢，它也不是说不要求你的技术，它对技术要求也很严，就是杨百翰整体对学术还是比较严谨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门课是技术的课，最后考试的时候让我们用汇编语言写一个东西，但是上课的时候没有教过汇编语言，大家都去什么图书馆查啊，书上也找不到嘛，然后你去那个 internet 上查也查不着，反正也是 struggle 了很长时间，最后也做出来。后来老师就跟我们说，就是要让你们感受一下，其实在真正的工作和这个社会上面就是这样子的，你们会经常有这种没见过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你做出来的事情。我们当时都以为是闹着玩的，结果去上班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4: 说明是好学校。
3: 进到那种就是有点咨询性质的那种工作，经常会有一些就是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但是你在规定时间内要做完，因为很多他们就直接就拿去用了嘛。后来觉得虽然当时这个训练的严格一点，但是上班的时候就好很多。
4: 你说做咨询有很多要快速去了解一个东西嘛，快速去进入一个领域啊，比方说你之前没做过 SOX， 然后你突然要开始做那个，对，会不会觉得像 AI 削弱了咨询师在这方面的竞争力，还是说你觉得它反而是加强？
3: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我觉得用 AI 确实可以省掉一些就是你去查资料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是在很专业的领域里面， AI 并不能保证它给答案的正确率，而且这个正确与否是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出来。所以呢，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到 AI， 但是我不会完全的依靠它， 我还是会用以前传统的三种方式嘛，就第一个就是去查书，上网查，第二个就是去问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要自己动手做一下。通过这三个之后呢，然后我汇总，然后再加一些我自己的东西，得出来一个东西。那现在有了 AI， 我就要再加上 AI 这一条程序，并不是说把前面三种都省略掉，但是它真的是可以缩短一些有的时候做一些搜集资料的时间。
4: OK， 那你从雅马哈毕业的就去安永？
3: 对，
4: 我看你在安永待了十多年。
3: 没有待那么久，在安永其实只待了几年，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那个专业啊，50%的人都会去 STAR。我不知道你们学校当时什么情况啊？我们当时学校是我们刚进这个项目的第一天，四大就过来找我们要开 party， 就开始实习的面试了。我当时整个就有点懵，你知道吧？因为当时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么早就来了。
4: 这就是传说中 target school。
3: 哎，真的是，我们那个真的叫 target school。我觉得就是只要是进到这个项目里面的人，或多或少都可以拿到面试，至少。但是你能不能最后拿到这个工作不一定，但是学校呢肯定也是给了很多的帮助，学校会有找工作的中心啊，帮助你学的一些东西啊也都是以后上班的时候可以用到的，所以四大觉得就是这个项目的质量很好，学生的质量也不错，就是上手也很快嘛，因为学的东西都是很实用的东西。这也就是当时我说为什么他常年找工作的那个比率是很高的一个原因。当时是50%四大，现在好像稍微有点降低了，我后来听他们学弟学妹说。然后还有一些人会去做程序员，有些人会去做产品经理，有些人会去做咨询，就是战略咨询也有， operational 的咨询也有，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4: 你开始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审计跟咨询？
3: 刚开始就是 IT 审计。然后做 IT 审计呢，有的时候有时间了可以去帮一帮其他的，可以稍微做一点点财务的审计，然后做一些数据分析，然后接一些咨询的项目。
4: 你再往后面的职业呢？
3: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一个 startup， 那个 startup 当时我做的是叫 IT portfolio management， 是做 IT 战略。
4: 对，我们都说投资的 portfolio，IT 的 portfolio 是什么意思？
3: IT 部门每年他会收到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些项目，从各个地方收集到，对吧？然后你要给这些项目排个序，然后看看这些项目怎么样可以更好的 align 我们公司的还有我们部门的一些战略。因为你的资源永远是要比你的需求要少，那你可能要想办法做最重要和最紧急的东西。然后怎么样来确定就是哪个项目更符合我们的战略要求，这个需要一定的方法来做筛选。比如说如果你们的公司今年的战略是说我们想省钱，或者说我们想提速，那省钱和提速是两个战略的方向。你想省钱，那你先做的项目跟你想提速想先做的项目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一定的筛选。我们会有用一些方法做一个筛选。那我到进到公司之后呢，我就先去设计了一个流程，然后呢设计了这个流程之后呢，我就把它实施在了一些信息系统和一些 tool 上面，然后就把它自动化了。自动化完了之后呢，我又做了一层合规 governance， 来确保这个流程可以长期顺利运行。然后呢我又去管理了一段时间。
4: 你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些客户的需求，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是哪个类型的 starter。
3: 就是你知道电动车吧，电动车它充电需要时间吗？然后当时的这个 startup 是你电动车开到一个地方，然后他帮你把电池换一下，你就可以走了，5分钟就可以走了，你不用在那充电。对，当时这个公司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特别的有钱，可以在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牛人。
4: 刚刚说的大家发过来的项目需求是说，
3: 我们管的是内部的 IT 的一个部门，内部 IT 部门就是说可能今天有一些地方说 OK 我们可能要上个新系统，那边说我们可能要改个流程，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新系统需要优化， 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是要设计一套流程，就是说给来的这些东西排个序。
4: 比如哪些系统呢？
3: 比如说我当时有帮他们设计过 HR 的 onboarding process， 就是新人来的时候怎么样让他进入公司很顺利，做这个流程，然后做完这个流程以后怎么把它自动化，这属于其中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一般就是你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因为你的人数是有限嘛，那你就要排序来确定哪些符合公司的战略，哪些符合我们这个部门的战略，根据这些算出来一个数字，然后决定先做哪个后做哪个。还做了一个可视化的面板吧，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各个东西做的怎么样，到什么程度。还建立了一个全公司跟这个部门沟通的流程和系统，然后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签证问题，就回到了一个中厂，在这个中厂里面做了内部审计师，主要是管 IT 的审计，因为在四大习惯了做事情太快了，又兼着做了那边的财务审计。
4: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因为跟你现在做的感觉还有一些不一样，我看你现在做很多关于身份啊、隐私啊方面的。
3: 我现在已经不在审计这边了，我现在在安全和合规这边。在这个中厂待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实在是太慢了，不习惯，然后我又回了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回去了一个中等大小的审计事务所吧。然后在那边又做了大概40多个客户，在旧金山湾区这边经历了各种各样比较难的一些案子，也做了一些跟安全稍微有点关系的东西，包括一些隐私啊，然后安全的一些问答呀，帮他们建一些体系啊。后来就去了 Visa， 在 Visa 那边又管了一个 IT 合规的一个团队，当时就是从没有人给我汇报一直做到大概有7个人汇报。然后当时我们这个成天在做整个公司的跨部门的这种项目，当时我管的那个团队一共有4个市区，每天从早上7点开会开到晚上7点，开完了之后下来还要干很多自己要做的活儿，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经历，做了非常多的跨部门的一些 project， 重新把那个部门的流程架构包括招人都摸了一遍。
4: 我想很多人他比方说头几年的时候在自个儿一个 team 里面还行，但是如果在网上的话遇到一些大型项目，比方说需要多个部门的事情，也会容易卡住。你能讲一讲你自己当时的一些例子吗？就是协调跟成长。
3: 就是做跨部门的时候呢，就是有3个事情特别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头，就是跟你特别高层的领导，你要先沟通好，他们那边也要去跟上面打一下招呼，要不然你要推荐的话，资源上呀还有各种各样协调上会有一定的难度。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在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特别好的开头，就要做一个 kick off meeting， 在这个 meeting 上面你要把你要做的东西为什么要做，然后你准备怎么做，然后你准备隔多长时间跟他们沟通协商，每个组大概都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责权什么的这些都要讲清楚。还要定就是大概每个月我们什么时候聚一下，我们是单个聚呢还是一群人一块聚，这些东西你大家说清楚以后，剩下就是你跟着流程走。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在这个会上跟你的上级确定的时候，最好让他有一个 introduction 来让他告诉另外一个组你要开始了，然后呢你自己去沟通跟那个组确定谁是你的 point of contact， 有什么事情你要去跟那个 point of contact 联系。而且你不能只是说是 status meeting 的时候你才去找他，平常的时候你要跟他去吃饭呀、聊天啊，就去理解他的难处在哪，沟通一下你们难处在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说你每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要去做一次汇报，不管是用 email 呀还是说 presentation， 就是把这个东西尽量做透明，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做一个最好做一个 dashboard，就是现在做到哪儿了，该表扬的就在那个上面要表扬到，有什么困难啊你也不能直接说，你要先在底下跟大家都沟通好。像那种困难的东西一般都是说实在是底下沟通干不了的才能在向上汇报。对，但我觉得这3个东西很重要。
4: 你在这方面吃过什么亏吗？
3: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吃亏了，我觉得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总是说有什么就是特别难搞不定的你就向上汇报，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向上汇报呢，我们的头是肯定会给那边说的，但是那边头压下去的话底下的人会反馈比较强烈一点，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还是最好自己私下沟通把它搞定，一般底下的人就会说，哎，你怎么给我们头打小报告也不跟我们提前讲一下，你要说的话你要提前跟我们说，我们提前好有个准备，要不然我们的头过来问的话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因为你像这种跨部门的项目不是小项目，都是要长时间合作的，这样子一次两次虽然是他们那边先不配合你去告状了，但是你告状了之后他还是会有很多不爽的地方，那长期合作的话就不是很容易，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注意的东西，这个展开说都是小东西，但是只有做了人才知道，这个吃过亏就知道。
4: 你觉得你在 Visa 的职业经历还有给你什么其他的 takeaway？
3: Visa 我个人我是很喜欢那个职位的，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挑战，除了 Visa 之外我还做了很多就是比较有挑战的活儿。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去任何一个地方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即使他什么都没有可以从零把它搞起来，对，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然后第二个帮助就是他会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全球的视野，知道怎么样跨部门跨地区跨时区跨文化来跟人一块工作，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点。Visa 它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不一样的东西，它在很多很多的流程管理方法上都是很成熟的，可以从很有经验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当时我们做的东西在很多其他地方你是见不到的，因为它的新技术运用的是特别的特别的多，各种各样的比较成熟的 enterprise solution 也很多，当时在我们管辖范围内大概有70多个不一样的 application 和 tools，相当于是市面上比较成熟的产品基本上都摸过一遍了，你也知道它的属性是什么，如果要做比如说审计或者安全或者合规的话大概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对我以后工作很有帮助。另外就是说可以见到很多很多的新技术，我在的时候他们那边有做区块链，自己有自己的 AI 模型，还有自己的 private cloud

0: 的属性是什么？如果要做比如说审计或者安全或者合规的话，大概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对我以后工作很有帮助。另外就是说可以见到很多很多的新技术。我在的时候他们那边有做区块链，自己有自己的 AI 模型，还有自己的 private cloud， 光操作系统大概有七种， database 还有 file system 可能七到八种吧。这个是在其他公司你没办法摸到这么全的。所以我现在都做了一遍的话，我去哪儿的话大家说，哎，你做过没？做过做过。而且那边里面人真的是非常 knowledgeable， 他很多人他可能在那个 vertical 他做过很多年，都是这个行业相当于一个权威一个什么的这样的。你去跟他聊哈，他就是能给你讲到点上。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当时 Visa， 当时我们在 Visa 可以做职业 rotation， 在我前期的时候我可以换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工作，所以我在那儿待了四年，我就做了三次 rotation。 还有就是你如果真的有还有一定的时间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时间 share 给另外一个部门，跟他们一起做项目。我还 share 了我的时间给另外一个部门，所以我在 privacy 部门、 revenue operation 部门、 risk 部门还有 internal audit 部门都有一些涉及。当时最后本来还准备去 cyber security， 后来时间不够也没去成。我当时也很鼓励我手下人这么做，所以我还帮他们找一些这样相关的机会。后来我走的时候他们都还挺感谢我的。
1: 有很多人的话讲这属于天选牛马，忙季忙完了闲季还要去找更多的活来做。
0: 对，因为当时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我只是觉得就是老做就是同样东西很 boring，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试不一样的东西。我以前就是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我每年大概要做三个不一样的新东西。
1: 而且你现在情况也是这样，我看你不仅在 CIFIN 做这种公益性的关于安全的这种个 NPO， 而且你自己还有很多的投资的兴趣，就是还是一个非常多期发展一个状态。
0: 我虽然做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很杂，但是其实都是同一两个主线啊。我比如说我做 NGO， 我做投资，或者包括我在美国媒体做 podcast， 主要还是以安全为主，是以 AI 为辅。那我做投资呢， NGO 还有我自己的 podcast 都是 AI 的，所以基本上就这两条线变化也不太大。
1: 你这说起来轻描淡写的，因为我记得在阿萨卡你在湾区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
0: 我们当时是2021还是22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做跟 AI 相关的东西。阿萨卡是一个我们的行业协会，在全球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属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盈利组织。这个非盈利组织呢就相当于是帮我们行业制定规则，做培训啊这些东西。我当时在他们硅谷分部，在他们的董事会里面做专门管会议的，还有执行秘书的一个职位。他们的总部当时有做，他们叫 Emerging Tech Advisory Group， 中文叫新兴科技顾问委员会。所以我们当时特别早的都会接触到一些就是还没兴起但是已经有点苗头的那种，包括当时很早的时候先看了是云，然后是区块链，然后是 AI 就是从2021还是2022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行业标准，就是写白皮书然后写书。我当时就是参与到很多写白皮书啊写书审阅他们的这些东西，很有意思。后来就继续做，很有机缘就进到了投资领域，刚好是在 ChatGPT 之前那个时间了解到了 AI， 所以也很机缘巧合了就投了一些 AI 的项目。当时呢这个东西特别的缺，我也就是到处去学习，包括跟大家一块写了一本这个方面的 AI 的安全的书，跟大家一起也做了一些白皮书，包括当时投资，然后自己做了一个跟 AI 相关的 podcast。
1: 叫 Innovator Coffee， 说起来非常云淡风轻啊，但是我看了你的 portfolio，
0: 哎，中间是挺累的，但是呢当时真的是信息匮乏，就到处去问的时候就是大部分人都不懂，大部分人也都在看 paper 在学的时候，那些懂的人都没时间给你讲。
1: 那比方说你当时投那叫 Agentive 的时候，你当时是因为校友吗？
0: 最早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帮一个基金在写刚性技术的文章，当时我是在自媒体写文章，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写文章嘛，我就写一些公司分析。
1: 你说你的小红书和公众号是吗？
0: 不，那还是更早的时候，我会帮一些公众号啊或者说是媒体写公司分析。

0: 或者说是人物采访，写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个公众号就跟我讲说他们是一个基金下面的，他们基金开了一个叫 VC Scout 的项目，这个项目呢他说可以免费教你怎么样投资。我说那好，我就去学一下。就进到他们这个 Scout Program 里面，进到这个 Program 里面以后，发现就是湾区非常活跃的人都在那个项目里。当时我在那一届，我觉得我发挥的还不错，然后得到那一届 Best Scout。 VC 呢会有一些相当于是 VC 的 Extended Family 吧，他会找一群人来帮他找项目。
1: 哎，这真的有人找过我来着，不是要投资我，是找我说你做播客认不认识这个，认不认识那个，我还真的被问过不少次。
0: 他这个不光是让你找项目，他有一个小的项目来教你，就是 VC 大概是做什么的，然后怎么样找项目。在这个小的 program 最后呢，他会让你跟项目里面其他人组队，自己去找一个项目，然后分析这个项目，建议这个项目应不应该被投资，相当于一个很小的一个免费项目，你去学了之后呢，至少能了解一下 VC 到底是干什么的，最初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当时就很荣幸的得了最好的新的找项目的人，我就觉得哦，那我是不是稍微有点天分。然后而且当时就是确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做完以后就停不下来。
1: 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有三个事情特别的吸引我。第一个就是你能接触到最棒的一群人，去跟他们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激情，然后非常有能量，就是创业者、投资人还有一些学者。第二个事情就是说你可以接触到最新最好的技术，因为你要去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自己要先去做功课，对吧？你可能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方向是什么，然后诶觉得诶原来还有这种方向做这种东西啊，好有意思啊。就这种感觉。第三个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但是你觉得你好像是在推动科技的发展，中间稍微做了一点点小事情，这个是很吸引我的事情。当然了，就是如果特别运气好的话也是可以赚钱的，虽然这个是很难的一块儿。
1: 怪不得每周末看你会在各种创投的场合出现。
0: 我也是选择性的去，因为现在真的是事情太多了嘛，就是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件事儿做了，我现在还在学习中。嗯，
1: 哎，最近呢，比方说你去 Google 的那个孵化器也看了， YC 也有，前两天也是一个 demo， 有没有什么 impressive 的？
0: 我们也不只是去孵化器了，因为最后的 demo day 是孵化器已经找到的项目，更多时候是我们找大家还不知道的项目。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投嘛，所以我也去看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前一段时间 YC 的 demo day 是这样的，我觉得 YC 的 demo day 里面 AI 还是占主体，大概 60% 以上的项目现在还是 AI 的，但是你可以明显看到它 AI 的一个侧重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一两年以前大家都是一个大叙事，比如说在这个 vertical 我能做什么，比如说我在法律，或者说是我在医疗我做了这个大的东西，或者说 AI coding 我要做一个大的 coding 的东西。那最近我看到的都是比较小的细分领域，比如说好像我记得有一个是给赛车工程师用的一个什么系统，像我自己看的一个项目就是说它是给医疗里面当一些老年人出院了之后还在观察期的那段时间用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已经不是最开始特别大的一个趋势，说我整个行业我来解决这个大问题，它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小的一个领域，我要来解决这个小领域特别疼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机器人，我上一届看到的机器人就很多，然后这一届我觉得机器人稍微减少了一点，但是机器人的周边会多一些，比如说机器人的一些数据啊，当然了也看到有一些军工的东西。
1: 对，这是国防安全硅谷都火了好几年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投完特别自豪的案例？
0: 我觉得都挺自豪的吧，因为我觉得我投到现在还没有死的，所以我挺高兴的。每次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也会问投资人你最喜欢是哪个，他们都说哎不能说呀，这样太得罪人了。
1: 那我换个方式吧，我不问你最喜欢谁，我就问你觉得最能在这个节目里面分享的。
0: 我只能跟你说，就是现在一个趋势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现在 AI 的一个趋势，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觉得大模型叙事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但是最近呢 ChatGPT 它已经说了它要放弃一些liability 特别大的方面，包括财务，包括医疗，还有一个法律。所以在这三个方面以后，可能相对来说单个的模型可能会慢慢起来。大家现在主要看的还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最近也有很多人在讨论数据中心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东西。因为现在基础设施完全是跟之前的基础设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全新的一个站，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要根据 AI 的特点来重新做。这块是挺大的一块，大家现在都在看。在 application layer 这块，其实现在我觉得泡沫挺大的。我两年前看了项目，当时每个这个 vertical 大概就有一两家我看到了，现在就是相关的都是三四十家，最后谁能跑出来不好说。我有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我看不出来他们的区别。
1: 明白，就跟疫情当时2020年三四月份，突然之间一瞬间就冒出来几十个 Zoom 的网站一样。
0: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就听 Snowflake 他们那个 CPO 还是什么讲的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是说在 dotcom 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大家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泡沫，但是呢真正的那些活下来而且变得很巨大的公司都是那个泡沫破灭之后出现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等这个时间。他们就说泡沫是不是个好事呢？大家都知道有泡沫，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世界，我们也在拭目以待吧，相当于。不过我真的觉得 AI 确实是把一些行业的结构改变了。我其实现在也在想这个事情后面怎么做，因为现在 AI 可以代替的其实是最开始的这种特别初级的阶段的工作，但是像我们这种工作叫做 professional service 专业服务，那这种专业服务呢，你如果要培养出来专业的这种感觉还有手感，必须得经过大量的这种大家来说就是比较没用的工作，你就是照着以前是什么样你就照着画个勾那种的工作，要做到一定的程度你的那个感觉才能出来，你以后才能不跟着这个 checklist 画勾做工作。但是现在这一块的工作很多都被替代了，再过上三年我如果想要一个资深的人来帮我干活的话，这就是个问题，因为我找不着了。我现在也在想他们就是新一代的这些人，他怎么样去能用一种更新的方法来培养他们的职业感觉，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也许可能就是 AI 的 education AI 教育可以帮到这一块儿，所以我现在也很期待看到一些比较好的 AI 教育的一些新项目，就是在这个方面能起到作用吗？
1: 接着你刚刚说的一个问题来展开说一下，就是 liability 责任。你说他放弃医疗，放弃 financial 我都能理解，然后放弃法律。其实现在在这一块人工智能产生的这些建议也好，它最终的 liability 怎么算？
0: 我们其实行业内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觉得很多工作根本就没有办法被 AI 替代的原因。因为最终有问题的时候是谁来负这个责？人。是哪个人来负这个责？签字的那个。所以像这种职业的这种角色我觉得是没办法被 AI 替代的。你看很多人他做了一些什么 AI CFO 啊 AI Head of 什么什么什么的嘛，我觉得很好的东西，但是他最后有能不能卖得好不知道，因为 AI 是不能签字的。你这个东西可以帮 CFO 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个 CFO 这样的人在最终的东西上拍板。
1: 他应该叫 CFO AI 不应该叫 AI CFO。
0: 对，因为到最后万一出了问题起诉的是这个人不是 AI。
1: 而且像医疗还好，医疗因为他哪怕是 AI 我猜想他应该是需要 FDA 的审核之类的，但是有很多同样很重要但是并没有这方面的审核，但是它也会影响到比方说人的一些投资决策也好，这种法律决策也好。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做的这个，我问你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我无数次被别人问到。
0: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如果现在创业的人如果还是根据 OpenAI 啊那些 model， 他可能要考虑一下他怎么样补充 OpenAI 不再继续去 support 这部分。
1: 比方说你知道我做 ADU 的 feasibility analysis， 有人说，哎，小川，你的信息如果有误怎么办？你虽然这个报告我看着挺准，那个报告看着挺准，但是保不齐哪天哪个报告里面有一个数字它是不对的，有一个，比方说它规定错了，或者说什么人家就不在这个洪水区，你说人在洪水区，虽然目前没看到，但是万一错了怎么办？对，我就无数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0: 其实你这个方向不是唯一一个问到这个问题的方向。前一段时间欧洲有一个特别大的法律的 AI 的公司，它刚开始其实长得很好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现在做完了东西之后呢必须得有人来给它 confirm， 就是帮它来检查，然后才能保证一定的准确率。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在这一轮的融资中就没有融到，后来就倒闭了。而且我可以看到，因为这一块很多东西是 AI 现在本身的一个局限，包括做 AI coding 也是 ，AI coding 5000行以上的话，它的一个表现力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降低。现在大家也都在想，就是这些东西大家就是从技术上怎么样去解决。
1: 哦，哪个正常人一次性写5000行的代码？
0: 我觉得 AI 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帮忙，但是不是所有的事他现在都能做。你像你说的这种，我看到很多其他的公司他也会有这种情况，很多人他们也有一些公司他就雇一个人来去做检查也有，但是就是看你大规模生产的话，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雇的人越来越多，雇人越来越多的话就变成了 cost 越来越高，那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呢有竞争力，这个就要再考虑。还有一种他们做法就是说让把 AI 做这件事情的每一步他都做出来一个 log， 这样子的话大家都能看到 AI 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也很容易能可以 involve human in the loop， 当你想检查的时候你可以检查，有的时候可能就抽样查一下。
1: 哎，你说像不像马车夫换了职业变成了乘务员，以前呢是自己帮人做咨询，现在呢去公司里面检查 AI 的结果，马车夫变成列车乘务员那种感觉。
0: 就是大家用 AI 的方法不一样嘛。对我们来说，我现在用 AI 最多就是一个辅助，再高一层可能我就多管一个人，那就是小朋友进到我公司里面他们做完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检查一遍，我们还是要签字的呀，最后签字负责我们也是要担责的嘛。包括你像在不管是在会计事务所还是在一些咨询行业嘛，都不只是一个人来检查你的工作，都是什么 manager senior manager director 最后 partner 对吧，只不过他们看东西的方向不一样。
1: 你自己做 VC 然后又在安全方面有十几年的职业经历，你觉得站在 VC 的角度，你不喜欢在 business plan 里面看到他们，或者说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哪些关于安全的事情你会觉得是一个警报？
0: 这个很难说呀。当然了，我在 VC 投资里面天使投资这块还是在学习过程中，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 enterprise solution 大家还是应该考虑做一下 SOC 2， 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卖货的时候很多北美的客户他会去问你有没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安全合规的一个报告，大家就是可能会要一个这样的报告来确定你的产品是不是有最低的一些安全标准，就是符合一些最低的安全标准，毕竟它这个是要拿来用的对吧，然后用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是影响到他们的客户。大部分的一些公司 to B 的公司他们都会先做一个这样的 report。
1: 你说报告叫啥？
0: 叫 SOC 2SOC2， 一般就是公司有一些 shared service， 比如说 SaaS solution 啊，然后 data center 啊，还有一些 enterprise solution， 他们会做这个东西。但是呢，安全这个东西实在太大了，就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域，它的要求和侧重点都不一样。
1: 你自己也投了很多安全相关的、审计相关的都有。你觉得在这一块有没有哪些东西是被过度营销的？
0: 过度营销我现在没有觉得，但是我觉得就是 AI 其实对这个行业的影响现在也蛮大的，而且呢 AI 增加了很多新的攻击面，说实话以前就是手动攻击的时候跟现在用 AI 来攻击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量级。 AI 还增加了很多不一样的风险，像什么 prompt injection 啊这些东西， 以前根本就没有的，所以大家也都在研究很多方面。而且呢，很多 AI 的产品它想在大公司里面去用，其实就是现在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一些合规，还有一些法律问题，因为现在很多法律还在研究中。所以你看现在其实在公司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像什么 Glean 啊什么的，他们都是像 Glean 用了好像是公司最多，然后涨得也是很快的一个 AR 的公司。他的 founder 其实以前是一个安全公司 founder， 他做的产品就非常的安全，所以大家用的会比较好。
1: 感谢收听这一期，如果想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 Spotify、 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有关美的话题，吸脂减肥如何选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营养状态呢逐渐出现了过剩的现象，肥胖的人群是逐年增多。很多身材丰满的女性朋友呢，都梦想着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使自己迅速变得苗条漂亮起来。那么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减肥广告和减肥产品，很多人呢都想尝试，尤其是看到吸脂减肥术的宣传，更是迫不及待的想去试试。很多人会在脑海中认为吸脂减肥非常的简单，脂肪去掉了也就减了肥了，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主任马桂娥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一起来为您全面解析，正确对待，理智选择，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那让我们每个人在获得美丽和自信的同时，能够获得健康和快乐。开始今天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马桂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7: 本期嘉宾马桂娥，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主任，擅长的手术有一、脂肪抽吸，全身各部位脂肪抽吸，颜面部吸脂，失败吸脂术的修复，腹壁整形，脂肪注射隆乳及充填体表凹陷畸形，男性乳腺肥大治疗。二、面部美容手术，双眼皮成形、剪带切除、隆鼻、隆科、丰唇、除皱、面部年轻化手术。三、各种原因引起的瘢痕畸形的修复。四、妇科整形术，处女膜修复、阴唇整形、阴道再造、阴道紧缩术。五、乳房整形术，巨乳缩小、乳房再造、垂乳上提、隆乳、乳头内陷矫正及乳头缩小。六、先天畸形，唇裂、腭裂、上睑下垂、四肢畸形、痣以及血管瘤的治疗。马桂娥医生1985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分配至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至今一直从事整形外科的临床工作。2003年起任体型雕塑吸脂中心主任，在脂肪抽吸、自体脂肪移植以及吸脂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修复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将脂肪抽吸用于减肥塑形的同时，结合临床采用小切口加脂肪抽吸治疗男性乳腺肥大，应用脂肪抽吸治疗巨乳症、巨大体表脂肪瘤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首次将脂肪抽吸用于瘢痕修复，使瘢痕得到修复的同时体型得到改善。每年修复失败吸脂术近百例，为很多患者解除了痛苦。在脂肪抽吸的同时，开展颗粒脂肪注射移植术，将自体颗粒脂肪移植用于隆胸，自体脂肪移植用于面部凹陷填充，面部不对称的矫正 以及老化面部年轻化等，效果显著。在脂肪抽吸对支原性激素、胰岛素抵抗及脂质代谢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马贵娥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您应该如何选择。

0: 您好，马大夫，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吸脂减肥的这个原理。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其实，在进咱们直播间之前啊，您就跟我纠正了一个概念，不是简单的吸脂术、吸脂减肥，而是叫做脂肪抽吸和体型雕塑。那您先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之前的理解是错误的？
1: 大家都有一个对这个脂肪抽吸有一个误区，认为呢脂肪抽吸那是胖人才做脂肪抽吸，
0: 对，
1: 那胖人做脂肪抽吸，那结果肯定就是减肥了，
0: 对，就减肥嘛。
1: 啊，其实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更正一下，在这个减肥的同时。对于肥胖的人，吸出过多的皮下脂肪，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减肥的效果。但是比这个减肥效果更大的、更突出的效果，是接受手术的这个患者体型得到了改善。所以我们应该说是脂肪抽吸、体型雕塑，这是最主要的。当然，在这个同时，胖人吸出了大量的脂肪啊，体重上会有些减轻，那可能也有减肥的这种效果。但是对于瘦人来讲呢，那主要还是体型雕塑了。
0: 对，其实我们就是不能够简单的把对脂肪抽吸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减重啊减轻体重啊这样的一个认识层面上，实际上它能够对我们的这个体型塑造起到更多的作用。这也是您纠正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对，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啊也从形形色色的广告上对吸脂术略有了解，但实际上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啊，怎么样可以吸掉这些脂肪，同时又对身体没有什么样的，对我们的健康没有什么影响，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原理。
1: 这个脂肪抽吸手术呢，我们主要做的是皮下脂肪。这个皮下脂肪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很多人没有不知道人体的结构，但是呢对，因为人的 体表结构跟这个，就是这个皮下结构跟这个猪的结构比较相像，所以呢我经常通俗的讲，就是说抽皮下脂肪抽的是哪一部分，就是抽的那一部分膘，就是挨着皮下挨就那层膘，也可以说是肥肉啊。那这个身体呢，就不管是任何地方，它都应该保留有一定这个厚度的这个皮下脂肪。但是如果这个脂肪过度的厚呢，就显得臃肿，或者这个体部的这个形状，该瘦的该凹陷的地方它不凹陷，该有曲线的地方没有曲线，那这样那就会影响这个体型，当然呢影响体型啊，它就很能影响它着装啊，影响它自信，是吧？
0: 是，
1: 所以呢我们抽吸呢，主要是抽吸的这一部分，就是过多的皮下脂肪堆积的这一部分脂肪啊。那抽吸的时候呢，为什么？因为它是个美容手术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它不会留下很大的这个外表体表留下很大的痕迹，就是说刀口痕迹，它一般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这个小点的这个皮肤小切口，然后通过这个皮肤小切口利用一个负压的装置，当然也有比方说现在也有很多比方超声啊什么水动力啊什么这一些啊来进行，但最后的结果还是通过负压将这个多余的这个皮下脂肪抽出体表，抽出体外，抽体外后，那这样那是多余的脂肪去掉，那这样的话你的体型就改善啊。这样的话体型改善以后呢，那就说脂肪抽吸手术就是这么回事，
0: 这是基本的原理。
1: 脂肪抽吸手术为什么很安全？就其中一个，就是因为脂肪组织里面脂肪细胞比较多啊。它50%的细胞它占的体积非常大，占95%的体积。那因为脂肪细胞它密度很低，很容易被抽出，而它里面呢含的脂肪组织里含的血管、神经。它的密度很大，所以呢它啊脂肪的密度低，容易吸出，而这个组织密度大不容易被吸收，所以被保留了下来。所以说脂肪抽吸手术它不损伤血管神经，所以它术后它的感觉和它的这个柔软度都很好。
0: 那就是说我们的脂肪抽吸术啊，能够让我们把多余的那些你不想要的脂肪给它去掉，但是对我们身体有用的脂肪你还可以保留下来，对我们的线条美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究竟怎么来做，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请马圭娥医生为我们做详细的解析。瘦即是美，瘦即是王道。 不论是明星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全民减肥、全民追瘦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层出不穷，其中吸脂塑身特别受到求美者们的追捧。虽然说吸脂瘦身快捷方便，但是医生提示还要做好以下几点才能够保证瘦身效果的完美。第一，一定要寻找资质技术好的医院和医生。第二，要与医生充分沟通，制定详细的吸脂塑身计划。第三，就是要做好吸脂术后的护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求美者们心目中完美的效果。吸脂塑身术在施行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在北京直播间为您送去的贴身的健康服务。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马桂娥医生。马桂娥医生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脂肪抽吸究竟能帮助我们做到什么，那么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马大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见过猪肉啊，都知道这猪肉什么样，也知道您刚才说的我们不喜欢的这层膘是什么样，它是一个固体的。那么这个固体呢，我们要是炖红烧肉的时候肯定是拿刀把这个肥肉给片了啊。那抽的时候，您既然要抽，抽出来的是液状的啊，那怎么把这块肥肉给它变成液态的，这个过程您给我们说一说
1: 啊。啊，那就是这个手术的基本过程是吧？
0: 是、
1: 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说了，这个脂肪组织它里面含有很多脂肪细胞。那我们要抽的主要是这一部分脂肪细胞。那我们术前呢，就对手术开始之前，我们要打很多的这个麻药。我们还我们这个吸脂术里面主要叫肿胀液，这个肿胀液呢就含有麻药啊，含有一些止血的药物啊，打进去使它膨胀起来啊，这样一个起到止疼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边缘或者局部，我们选择合适的位置，比较隐蔽的地方做一小切口，那通过一定的负压将这个打了局部麻药部位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脂肪颗粒抽出来，因为它是颗粒，它这个颗粒大小主要是跟这个吸脂管这个口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口径要大，我们抽出来的颗粒就偏大。如果这个口径小，那我们抽出的颗粒就小。它伴随着我们打进去的一些液体，还有一少量的这个出血混合在一起，那最后就成了这种液，这个不是那种固体的了，就是相当于啊，是像有点就是那种颗粒状的那种液体的那出来了。
0: 这样哈。那就是这样抽出来了之后呢，我们知道就是它的这个皮肤下面就下来了，等于凹陷下来了，会这样吗？
1: 它是这样，因为它是鼓起来的，是啊，
0: 对，
1: 因为它厚，我们抽完后它就变薄了。它变薄了，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说塌陷下来以后，这个皮肤会不会松弛？
0: 对对对，
1: 是吧？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皮肤它有一定的弹性。比方说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妇女在怀孕的后期肚子很大，这个不光会皮肤撑大了，里面的软组织都撑大了。那在孩子出生以后，这个没有这个里面孩子在支撑的时候，那它慢慢它就会缩回去。就是说它软组织有一定的弹性。那我们抽掉这个皮下脂肪以后，过一段时间它这个的比较松，稍微松一点的皮肤它也会缩回去啊。那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这个皮肤都能缩得像年轻人那么紧紧的，主要是看术前你是不是松弛得很厉害啊，术前你这个皮肤的弹性是不是还可以？像是妇女就生完孩子的这个妇女，她那个肚子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妊娠纹，那她弹性会差一些，那她术后可能回缩的这个程度就稍微差一点儿，但是呢，基本上都比以前应该能有所回缩。
0: 这样说起来是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很期待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啊。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种吸脂脂肪抽吸能应用于身体的哪些部位，在能抽哪儿吧，你就告诉我们。
1: 其实一般来说有这个皮下脂肪，按理来说啊，有皮下脂肪这个堆积的地方都是吸脂的可以行刑的地，可实行的地方。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这个吸脂的部位哈，就是比方说腹部，就是要求来比较做的比较多的部位，比方说腹部、
0: 肚子、
1: 腰部啊、
0: 腰
1: 部、背部，然后那个上肢，还有大腿、小腿，当然还有颈部。面部、颈
0: 部
1: 啊，但是从我们医学角度上来讲，像这些因为这个脂肪它一般要分两层，一个是浅层，一个是深层脂肪。浅层脂肪它可以覆盖全身的这个体表，而只有局部的，就是很一部分部位哈，它有这个深层脂肪。这个深层脂肪的时候，它又跟遗传有关系。有的时候你再减肥，你怎么样的控制饮食、运动，它这个地方都不会下去。比方说，在这个女同志的这个臀上方啊，或者说在大腿的这个外侧的这个部位，臀下方这个部位，我们叫大转子周围啊，这个部位它就是深层脂肪堆积的地方，你再瘦它都很难消下去。像这些部位就是我们吸脂最好的部位啊，最需要实行这个通过这个脂肪抽吸手术来把它脂肪变薄的部位。
0: 而且我感觉这些地方也特别立竿见影，效果会很好。
1: 对，是立竿见影，吸完立马就见效了。
0: 对，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体型雕塑会有一部分面部的吸脂，您刚才讲到面部、颈部也可以来实行这种吸脂脂肪抽吸。那像如果说做面部的这种手术，会不会就是更为精细了？因为脸部我们也知道，要说有肥肉也不会有太多，那是不是就更为精细了一些？
1: 是，因为这个面部虽然说肥肉不是很多，但是要求很高啊，因为它首先它经常裸露在外面，
0: 对，
1: 面部经常露在外面，再加上呢，要求来做面部吸脂的人都是对面部这个轮廓有很高要求的这些患者，那对我们的这个手术就操作这个技术就要求很严格。因为这个脂肪抽吸手术跟别的手术一样，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就比方说并发症啊，它可能会出现不平整，可能会出现不对称，像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呢，这一部分的手术就对这个大夫要求很高。
0: 是这样啊。那咱们在做吸脂术的时候啊，那一般来说，您是局部麻醉还是全身麻醉为主呢？
1: 这个麻醉呢，它可以局部麻醉，也可以全身麻醉。那什么情况下局部麻醉，什么情况下全身麻醉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患者做的这个手术的面积的大小。比方说，他仅仅就做一个面部吸脂局部的，或者说是一个小腹的吸脂哈，那这个范围很小，他也能承受一定的疼痛，我们可以在局麻下做。但如果比方说他抽的面积很大，他又另外呢，虽然面积不大，他又很怕疼，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辅助以全麻，或者说是比方说是硬膜外麻醉、镇静麻醉这样的辅助一个这样的麻醉啊，效果会很好。
0: 那您刚才讲到这个抽吸的面积，那这个抽吸的面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去选择一项整形美容手术的话，当然是希望我去的次数越少越好，我恨不得一次就解决问题。那在咱们脂肪抽吸的这个手术当中，我能不能就是尽可能的少去，我一次就解决问题，可以这样吗？
1: 很多患者都想有这个，就是跟您的想法是一样。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就是因为吸脂手术它也是一个创伤，不要看它仅是体表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眼儿，一个或者几颗，但是它里面的创伤很大。这个创伤呢，对人身体也是一种打击。那您身体的重要脏器能不能接受这个打击呢？就是看您的创伤大小了。那是如果您需要全身多部位的吸脂，那有些人呢，他不光是小腹胖，那他可能还有这个腿也粗啊，
0: 对，
1: 那腰也粗，那他要求的地方很多，他想要体型美嘛，那就吸的地方很多。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说一次把你这全身都吸，这样风险会很大。
0: 嗯
1: 啊，也可能会损伤健康。当然，我们说美容手术是以不损伤健康为代价、
0: 嗯、
1: 啊，为这个前提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计划，你分几次来做，安全啊、
0: 嗯，
1: 一次做多少部位合适啊？
0: 啊、嗯，这样医生会有一个术前的一个手术方案，
1: 嗯、对，
0: 哎，有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别着急，一点点来，
1: 哎、跟患者一个沟通
0: 啊、嗯嗯，这样啊，就毕竟是。虽然美很重要，但是命更重要哈。
1: 是是是，
0: 嗯。那么您能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吸脂手术啊，它这个术后就在术后需要一些怎么样的护理
1: 啊？吸脂手术是这样子的，做，因为它术中我刚才说了，它要打很多的这个肿胀液，
0: 嗯、
1: 做完手术以后当天。啊，它可能会从这个针眼儿流出很多这个带一点血性的这个液体，
0: 嗯、
1: 那第二天我们外面包着有敷料啊、
0: 嗯，
1: 第二天我们会更换一下这敷料，然后再进行这个敷料加压3到5天以后，为了这个手术效果，为了它这个更好的塑形、嗯，我们会让这个患者穿弹力的衣服穿1到3个月。
0: 哟，这么长时间呢、啊？
1: 对，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早期呢，
0: 嗯、
1: 这个穿弹力衣呢，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渗出、塑形好、
0: 嗯，
1: 它还可以减少疼痛。因为行走的时候、
0: 嗯，
1: 局部会有一些震动，它会有一些带来一点点疼的感觉、
0: 嗯。
1: 那穿上这个衣服呢，它可能疼痛会好一些。
0: 嗯，是这样。那我们就是感觉像您说的，虽然表面这个切口并不大，但实际在他的身体的体表还是有很大的创伤。
1: 对，
0: 啊、嗯，那这个痛苦会持多长时间？疼多长时间啊？
1: 啊，他是这样子的。
0: 嗯，
1: 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创面很大，那是不是很疼啊？我是不是又不能工作呀？我要休息很长时间？
0: 嗯、
1: 其实不是，因为他这个里面液体它能保持一段时间啊。比方说，他这个药可以停留在10几个小时之内，它都不是特别疼。但是10几个小时过后呢，他多少会有些疼，他不是很疼痛。
0: 嗯，
1: 我们给他包扎好以后，第二天就是比方说做完手术，局麻做完手术，他、
0: 嗯、
1: 就可以行走，就可以回家、嗯、啊。他只是因为包着敷料，可能行动稍微不像没做手术那么自如。
0: 嗯，
1: 但更换掉敷料以后，穿上弹力衣，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正常的这种生活。
0: 嗯，
1: 只是说不要剧烈的运动啊。当时的因为术前、术后的良心，你要剧烈运动，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点疼痛。
0: 嗯，听起来还是不错的，虽然会有小小的痛苦，但是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啊。
1: 对。
0: 那我们还要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在这一小节结束之前，那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哪些人虽然咱们脂肪抽吸术很好，哪些人是不适于采用这种方法来进行体型雕塑的？
1: 啊，首先呢是身体状况不好，
0: 嗯、
1: 比方说心脏啊、肺啊、
0: 嗯、
1: 肾脏，就是做重要的脏器有疾病的这些患者，他不适合做脂肪抽吸手术、
0: 嗯、
1: 啊。还有一些疾病的，比方说就还有一些就那种特别肥胖的这个患者、
0: 嗯，
1: 虽然他能做脂肪抽吸，但是可能给他带来的这个就是。这个他想要达的这个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大，那这个时候呢、
0: 嗯、
1: 我们倒建议他去一个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这样可能减肥效果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
0: 嗯、
1: 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肥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疾病，高血压啊、嗯、
0: 啊，
1: 比方说糖尿病啊，
0: 都不是、
1: 啊、比方说局部有这种皮肤疾病的这个患者
0: 都不适宜啊。好，那么关于脂肪抽吸更多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体型与塑造中心的马桂娥教授。马教授呢，和各位共同交流吸脂塑身术的一些相关知识。吸脂塑身术是利用超声波、高频电场等物理手段将脂肪击碎，再通过皮肤的小切口将吸脂管插入皮下脂肪层，利用负压的吸力将人体局部堆积的皮下脂肪去除，以达到减肥及改善体型的目的。那么这样的吸脂塑身术适合哪些人？有怎样的禁忌范围？能够给形体带来怎样的改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马大夫进行沟通啊。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了这个吸脂手术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还有术前术后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术前检查，您刚才说有很多人不适合做吸脂手术，也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存在。那么这个术前检查还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还要筛查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保证确保做吸脂手术的安全？
1: 对，术前我们都要做一些检查。首先呢，这个刚才说了，没有一些重要这个脏器的疾病啊，要检查血压，要检查这个他是不是贫血，检查那个他的这些基本状况啊。如果这些，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患者，如果他要在月经期，我们也暂时不做手术啊。如果他身体状况都好啊，没有这种手术禁忌症，那我们可以实施这个吸脂手术。
0: 刚才您讲到就是要穿这个塑形衣或者加压衣什么这样啊，
1: 弹力衣、
0: 那我们这样的话，如果在很热的天气，我们也可以想象穿的那么厚会很受罪的。那么吸脂术最好的行手术的季节是什么？
1: 其实这个吸脂手术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0: 都行
1: 啊。只是说您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在天热的时候呢，穿这个衣服可能有一点不太舒服啊。那也可以，不是说你一天24小时都在穿。可以有一段时间可以不穿啊，但是当然还是在最天气凉快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啊。但是手术不受影响，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只是说之后可能穿衣服稍微有一点点热。
0: 这样啊。那您看，我们讲到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去进行这种脂肪抽吸，那如果说在比如说抽到面部这种精细的部位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抽吸的这个我不知道叫您专业术语叫吸管
1: 吸脂针
0: 啊，那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型号之分？
1: 是这样子的，根据不同的部位，要求很高的部位，比方说面部，比方说上肢，因为女同志的经常要穿一无袖衣，上肢胳膊在外面露着，或者小腿，那不管穿短裤也好，穿着五分裤或者穿裙子，她小腿都在外露着。像这种要求比较高、经常裸露的部位，那我们会用一个比较直径比较细的、比较小的那种细一点的针来做，这样呢，抽完以后会均匀啊，会那个效果会好一些。
0: 这样很多人啊，他对于吸脂塑身方面都是要求比较高的，而且尤其现在像您讲了，这现代人嘛，露的地儿越来越多，那么很多人很担心一个后果，这个就是很不良的这么一个反应了，就是凹凸不平，或者呢，比如说看起来好像是平的，但是拿手摸上去就是觉得咯里咯楞的，会让他心里很不舒服。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原因呢有很多因素，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可能这个细致的这个大夫呢经验不是很足。 还有一方面呢，比方说这个大夫也是经验很足的，那为什么术后还不像那种年轻人做完那么皮肤那么平整呢？那可能根据这个术后，就是术前这个患者呢皮肤太松弛啊，松弛以后呢，就因为他皮肤也要会缩一部分嘛，那很难达到那种光滑的那种感觉啊。但多半都是因为这个细致的这个大夫的经验不足，所造成的。但是呢，因为手术呢毕竟是靠人来操作，它不可能是绝对的平整，因为你自然长，它也可能会出现局部有一些不平整，不可能是平整的。但基本上，就是说不影响你的这个，比方说你这上肢露在外面，不会影响让别人看见你，然后你这个坑啊，或者说你一看就知道你做过细致手术啊。一般是这样子的，如果做完效果好，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0: 那我看到咱们在您的这个介绍材料中说，每年要修复失败吸脂术近百例。那么这种修复起来，这个您一般都修复什么情况的这种失败吸脂术？像是坑还是一棱一棱的？
1: 多半我们来修复的多半都是这个凹凸不平。
0: 还是这个问题，
1: 对，这个因为现在细脂手术呢，可以说在全球来说是美容手术做量最多的手术之一这个每年要来吸脂的这个患者非常非常多，不光是我们这种专科的有这个就开设这个整形外科的这个三级甲等医院也好，这些医院来做，有很多比方说比较小的那种个体的那种医院啊诊所也都在做这一方面的手术，那这个大夫可能会有参差不齐这个技术会有参差不齐有些人经过培训，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经过培训，那他也在做这个脂肪抽吸手术，那这种这个凹凸不平的这种可能性就会产生。
0: 对对对
1: 我们到我们这来修复的多半都是。
0: 嗯，
1: 凹凸不平引起来的，有的呢吸完了后我们还可以修复，有些呢就是说很严重的，有的时候修复起来就很难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0: 严重到什么程度？
1: 严重的就是说我们不太能修复好，就是说修完以后呢，它可能这个比方说这小腿吸的不平吧，我们尽管给它修复了，有可能还是不能穿露出小腿这个裙子这个服装所以可能会有终身的遗憾。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如果想做吸脂的这些人呢，想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找有经验的大夫去做，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0: 那你像这种修不好的，是不是我们理解是不是他第一次抽的太多了或抽的太深，这是很大的一个棱一个凹槽这样？
1: 他一个就是说他那个抽吸过狠。抽的过多的脂肪，我们说其实一个大夫他抽吸抽出来的脂肪多少并不能判断这个大夫的技术好坏，主要是抽完以后能给这个病人带来一个很好的体型保留的这个脂肪能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效果那这样的大夫才是一个技术很好的一个整形外科大夫。所以呢他一般就是过多的抽吸，或者呢就是基本操作不太熟练，不知道应该去怎么操作，那会形成这个过度抽吸以后呢，形成了这个并发症，有凹陷有皮肤跟深层组织粘连像这种并发症
0: 这很严重
1: 的对，有的是有的极个别的还是有严重的情况下就我们就无法修复。
0: 那您像我们也听说过，就这种脂肪移植也可以用来做体型雕塑，比如说把我身上这块多的再打回去，像这种凹槽我不能填回去。
1: 你说的很对，这个体型雕塑呢，包括把多的地方去掉，
0: 对，
1: 那也包括把不够不应该突出的地方它不突出，我们来把它
0: 再补一点。
1: 对，我们修复呢，就是它吸的不够的地方。那你就说那个棱我们会再修再吸，那它吸的过的多的地方凹槽，我们再给它填。那我们修复一般。

0: 不突出，我们来把它
1: 再补一点。
0: 哎，对对对对，我们修复呢，就是它吸的不够的地方。那你说就说那个棱啊，我们会再修再吸，那它吸的多的地方凹槽，我们再给它填。那我们修复一般就是说，多的地方吸掉，少的地方填上，尽量让它平整。
1: 嗯，您说的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你差一点点儿，我觉得这个效果就会差很多的。
0: 有些患者要求很高，要求很高呢，那就是对大夫的技术就要要求很高。
1: 嗯，那像这个往回填，比如说是不是填进去的是咱们自体的脂肪的组织，填进去以后它还要涉及一个成活的过程中，成功和不成功，填的好了填的不好都是一个问题，是这样吗？
0: 您说的很对，这个脂肪抽吸那可以一次，比方说我可以一次到吸到你基本上满意的部位，可是填充不一样，因为填充呢我是要让填到这一部分的脂肪要成活。那这个填进去的脂肪并不能100%的成活，它这个成活率不是很高啊。那全世界很多的大夫都在这个研究如何提高这个移植的这个脂肪细胞的成活率，在目前来说它的成活率不能达到很高的这一个程度。那如果想达到一个好的，就把这个坑修复好，那可能会做一次，会做两次，会做三次
1: 啊。所以说呀，咱们还是像刚才马大夫您的建议这样啊，就千万要慎重的去选择一个正规的专业的医院来去做你的各种各样的手术，不光是美容整形手术啊，脂肪抽吸手术，因为一旦出现了一点差错的话啊，那么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漂不漂亮倒在其次，我觉得如果影响到健康的话，那是真的得不偿失。
0: 对，有些我刚才说他要做的很部位很多，我们会给你在安全的在尽量安全的范围之内，我们进行有计划的跟你多分次来做。当然有些呢可能就是就刚您说的那种全身的多部位的抽吸哈，那可能最后带来的就是损伤你的健康。
1: 对，
0: 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就这个有一个认识啊，到正规的医院去做。
1: 也就是您最开始提醒我的啊，就是说这个吸脂肪抽吸不是吸脂减肥，这个概念其实很重要。不是说我抽的越多，大家特高兴啊，我这重量失去了多少多少，不是这样的。那要想美，要想让咱们还是在美的同时拥有健康，还是要把这些概念给分清楚的。
0: 是。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跟您说一说这个吸脂手术是不是会反弹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啊，他会觉得，你看我抽走了这么多的我的脂肪细胞、脂肪组织都抽掉了，那我这块就没有了，我就以后可以肆无忌惮的想怎么吃怎么吃，能这样吗？
0: 不是，不行，
1: 不行。
0: 其实这个吸脂呢，它不反弹。
1: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您说了，吸走了脂肪细胞，这个脂肪细胞呢是能量的一个仓库，我把这个仓库取走了，那它这个地方就应该下去了。但是您记住，我们还要保留了一部分脂肪。
1: 对，还有，
0: 那你要是如果不节制的去吃，也不运动，那它多余的能量呢，它还会保存下来啊。那它不光是这一个地方，就是我吸过的地方，这个地方脂肪层变厚，那你全身可能没有吸过的地方它一样的在变厚，但是呢我们吸掉的那个，比方说您以前突出那地方呢，它依然是平整的，它依然是有曲线，只是这个曲线是在厚层脂肪上的曲线。
1: 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数量虽然没有增加，但是体积还是会变大。
0: 对，那是因为你比方说您做手术那时候您有100斤重哈，或者120斤重吧，那过了一年两年以后您可能变到150斤重了啊，是吧？那我们吸过脂肪的那个地方呢，可能不能保持在120刚做完手术那个厚度，可能也相应的增加了一点厚度。但是您要记住啊，您全身其他的部位也一样的增厚了，那它是同步的。
1: 对，吸脂不等于减重。
0: 对，还是要适当的控制饮食哈，加强锻炼。
1: 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直播间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马桂娥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脂肪抽吸与体型雕塑这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段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

0: 瘦即是美，瘦即是王道。不论是明星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全民减肥、全民追瘦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层出不穷，其中吸脂塑身特别受到求美者们的追捧。虽然说吸脂瘦身快捷方便，但是医生提示还要做好以下几点才能够保证瘦身效果的完美。第一，一定要寻找资质技术好的医院和医生。第二，要与医生充分沟通，制定详细的吸脂塑身计划。第三，就是要做好吸脂术后的护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求美者们心目中完美的效果。吸脂塑身术在施行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节目，在北京的直播间，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马桂娥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脂肪抽吸与体型雕塑。马大夫，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流行各种各样的抽吸方法，像什么什么水负压呀、水动力呀，还有分层啊，还有什么360环吸呀，各种各样的方法，还是它的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呢？
1: 其实您刚才说的是两个方面的
0: 啊，
1: 不，水动力啊、负压啊、什么超声啊，这只是说一种手术方法，就是用我们大夫采用的这个抽吸的这个仪器。刚才我说了，它不管是超声也好，水动力也好，它只是说通过超声将这个脂肪细胞破坏，然后再通过负压设置把它抽出来。
0: 哎，
1: 抽出体外啊。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分层啊，什么360度啊，那只是说我们抽这个操作的这个所有的操作都是要分层做。
0: 哦，
1: 只是360，它这是一种概念的炒作。其实我们都在大夫要想做大的一个很好的效果，那我们肯定要有深层脂肪堆积的地方，我们要把深层的脂肪抽掉，然后还要抽掉一部分浅层脂肪，保留一部分脂肪。只是这是我们必须操作的地方，那就是有些人就拿着分层的来做，这是一个概念上的炒作啊。但是360度也是，比方说我这个是这个上肢啊，需要抽吸地方比较多啊，那可能就是360度，或者说是这个腰和腹部一块抽吸，这叫360度。只是说多个部位合在一起，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去做，只是说他做了一个差不多快到360度了，这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0: 对，所以说我们对这些所谓广告中提出来的好像听起来很新颖的这些概念呢，它实际上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具体的这手法呀，还有那些具体的方式啊等等有所区别哈。我们不要被这些给所迷惑，只要我们找到了正规的专科医院，那么医生会给你一个最恰当的方法，就是根据我们的身体的实际情况啊，有一个最恰当的选择。那么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想问您啊，那么吸脂脂肪抽吸如果说达不到很好的效果，那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遗憾的。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凹凸不平啊，或者吸的过多呀、过少啊，这些都是让大家会很痛苦、很苦恼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啊？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其实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希望大家去
0: 好
1: 啊正规的医院，而且呢不光是去正规，而且要选择有经验的大夫去做。这样的话，虽然说不能杜绝它出现，只是说这种现象会很大程度的减少它的发生，
0: 这大前提
1: 安全性会很大。
0: 就是这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有一些人对于脂肪抽吸，它会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就想恨不得一下子就达到我想要的那种很苗条的曲线就出来哈。那么术前的这个规划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您要告诉他我们要来几次，要怎么样，是不是要对他进行一些对他这个期待进行合理化？
1: 是这样的，我们要对这病人进行术前很好的沟通。因为呢和所有的美容手术一样，有一种患者我们要很重视，就是说他对这个手术的期望值很高。 啊，他非常就是说心里的这个期望值太高，有的时候呢毕竟是手术，有的时候可能很难达到他这么过高的要求，那他可能会给他产生一些心理方面的影响啊。像这种患者我们一定要进行沟通，让他正确的认识这个手术，手术是会给你带来很好的效果，但是呢这个体型的改变是在你本身的基础上改变的，不是说所有的人做完了后都变成模特那我达不到那种变成魔鬼身材的这种主要关键是还是在你原来的基础上改善了，比你原来要好看很多。
2: 对，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好的心态啊。
1: 对对对，
2: 看来这个当整形美容医生还得要学点心理学啊。
1: 是是，
2: 那么我们也知道，任何手术都有风险，都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那么我们脂肪抽吸的手术会有哪些并发症？您给大家再敲敲警钟
1: 啊。局部的并发症，刚才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常见的，就可能出现不平整那可能会出现就是两侧。就是比方说两个腿它可能稍微有一些不对称，
2: 一粗一细
1: 不对称，那还会出现的一些就是说最主要就是不平整。当然如果我刚才就说呢，你要不是按照这个有计划的去做，或者不做术前的检查，这病人本身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而且你还要跟他全身多部位的超范围的去做，那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健康
2: 危及生命。
1: 对，严重者可以危及生命。
2: 这样，那这个术后的感染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呢？要不要吃一点什么消炎药啊、输液呀、这样？
1: 其实啊脂肪抽吸的感染发生率非常非常低因为呢它毕竟是创面很小嘛，外面呢裸露在能进入这个体表的这个伤口很小，如果是正规的操作，就是术前严格的无菌操作，患者的身体状况是个很好的情况下做这个手术，术后也有进行很好的包扎处理，感染的机会非常非常少。现在咱们国家对这抗生素的控制很严格，我们现在基本上做完这个脂肪抽吸手术基本上不再使用抗生素，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例感染的。但是有一点，一旦就是发生了这个感染，它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呢一定要找一个正规的，就是说无菌操作很严格的，就是包括这个手术器械的消毒啊，包括术前的这个皮肤的处理啊，都是要一个很严格的这个处理。一旦发生感染呢，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它里面它外边一个小口，它里面都是创面，可是它这个创面分泌物它又流不出来那个症后果很重，但是这种大家不用害怕，这种发生率非常非常低只要你去正规的医院应该是很少发生的。
2: 对，而且呢在这个医生的协助之下，我们做好术后的一些护理和随访也都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最后再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像做完了脂肪抽吸术以后，一般我要复查几次呢？
1: 是这样，按道理来讲我们希望病人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呢第二天不是要换药吗？如果在门诊做要换药交代他怎么样的去穿弹力衣怎么样的去处理，希望他术后三个月左右过来复查。那咱们国家的患者往往经常他一变美了他就不想不起来再来复查了当然如果要是不好他可能会来再找大夫的是这样子的。
2: 我觉得人的这个心理很有意思，就是当我漂亮了以后我就忘了这漂亮怎么来的了
1: 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做过吸脂了说你怎么变得漂亮了
2: 所以作为美容整形的这个医生来说，这一点可能会心里也会多少有点失落。
1: 是
2: 虽然是个成功的作品，但是咱们看不到的。
1: 我们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过来复查。
2: 也就是说呀，咱们线条美丽了，这只是第一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才能够持续的拥有这个美丽。好，今天非常感谢马圭娥大夫做客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吸脂塑身的知识。那听众朋友在这方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中为您做出一对一的答复。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在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在上个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来跟我们谈了行人在城市当中这个行走有些什么样的意义，他还有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那我想最近马路上的事情真的蛮热闹的，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都希望它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发展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罗孝贤老师，今天跟我们谈一谈的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罗老师您好。
1: 明山好，各位听众好。
0: 最近的确啦，大家走在路上的状况是好多了，比较担心是当警察不再站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情况是不是还可以持续下去？
1: 对啊，我想这一块应该它是一种交通的文明或者我们叫交通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这种车本位的概念，因为有钱人才有车嘛，所以过去大概基本上就是比较不是以人为本的。我觉得台北这几年应该是好很多了就相对于我们其他的
0: 县市，
1: 台湾其他县市台北是好很多了当然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因为我们并没有那种习惯，并没有那种文化，像我们在国外你要过马路呢，感觉有那个企图，车子就慢下来，就会让你了。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有人他行进行穿线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俗称的斑马线整木纹行进行穿线，你看到有人企图要过马路，其实你就要减速了然后你就要晓得说，在上面呢，其实行人是最大的。就是你要去尊重行人，因为每个人都会当行人了。
0: 就老师上次说的，我们要有更多的同理心。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就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我知道罗老师在担任台北市交通局局长的时候推行了很多的政策，那有一些延续到现在，而且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提过的低地板公车，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城市生活不能缺少的公共自行车系统U-Bike 微笑单车。但这边也跟老师分享一下，就是在 U-Bike 还没有进来台湾的那一段时间，那几年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住在法国巴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巴黎有一种公共自行车的系统，他可以从这个地方借车骑到另外一个点还车，但是不是我们那种在观光景点租借脚踏车的那种概念我朋友在巴黎呢就非常赞赏这个系统，结果没想到台北市很快就出现了 U-Bike微笑单车。所以在这边就请问罗老师，当时是什么样的概念让您引进了这样的公共自行车的系统呢？
1: OK， 我想那个这块是蛮有趣的因为台北市一直在追求这个所谓推动公共运输我们今天不管是公车捷运都不会在家门口，它一定会有第一里跟最后一里所以走路，然后稍微远一点你可能要骑脚踏车，因为走路可能有点远，开车或骑车骑摩托车有点近，我们骑脚踏车就很适当
0: 刚刚好
1: 那当然台北的那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推动绿运输那脚踏车跟走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所谓非机动的这种运输方式，它是绿运输里面最好的实践。台北市就在大概民国90年左右引进这个无车日活动，如果大家还记得，因为已经大概有八年没有办了台北市是无车日组织，是国际无车日组织台湾唯一的一个会员城市，所以我们大概每年的9月22日就会推动无车日的一些活动我们叫无车日运动就是让这个脚踏车能够回到城市因为我们知道脚踏车其实离开城市已经大概30年了
0: 老师你用回到这两个字很有意思
1: 回到的原因就是大家想象那个我们小时候小时候上学那时候其实公车也并没有那么方便，那大概不是走路就骑脚踏车了，更不要讲什么摩托车这件事情甚至以前骑脚踏车都还是有钱人因为脚踏车都还有牌照还要缴牌照税的那在民国60年前后都还是如此所以那时候脚踏车是一个大家非常惯用的交通工具那当然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开始摩托车进来了，脚踏车它慢慢就消失了，因为机动车辆越来越多，汽车机车，然后我们工程师也大概也把它忘了 啊，就是我们城市里面不止没有人行道，根本也没有去考虑自行车可以骑乘的空间。所以说你在大城市里面，我想长辈父母都绝对不放心让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小辈去骑脚踏车。
0: 嗯，那时候都觉得骑在马路上是很危
1: 险
0: 的。
1: 太危
0: 险
1: 了。就是说我们在乡下还会骑，像我那时候在台南长大，我就还会骑哈。但我知道我台北的一些朋友啊亲戚他们是不骑的，不会。
0: 嗯。
1: 啊，因为不允许啊，爸爸妈妈也不让。所以我们重新再找回让大家来骑脚踏车啊，因为脚踏车的速度其实是认识城市一个非常好的速度。所以我们当时大概就推无车运动，这样子一路走来，就是说每年都会许愿啊，像我当时还去封了那个忠孝东路，封一天啊，还去封了信义旧校区封一天啊，其实也在跟市民宣示，就是说我们的城市是一个绿色城市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城市空气是干净的，对行人对自行车是友善。那当然后来就有了这个法国公共自行车的一个经验啊，我们在想说那台北市也可以来试试看，当时就选了信义旧校区，因为信义旧校区它的都市计划是很完整的，那是大概民国64年左右做的都市计划啊，是台大那个土木系的都市计划室啊，然后跟淡江大学的建筑系一起做的，基本上就是说在里面啊，属于这种人行的还有自行车的一些这种路网的规划设施的规划相当的这个完整。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那我们在这边开始来试办，因为我们也不敢随便乱做啊，因为确实道路环境也并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善，我们就从一个比较封闭的区域，它设施是相对完善的，
0: 嗯，
1: 我们开始来试办啊。
0: 是
1: 第二步就想到了，诶，我们这个全世界这个自行车的龙头啊，我们巨大，
0: 嗯，
1: 捷安特啊，因为我们办无车日都跟捷安特啊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有很多的合作了，所以我们就尝试，那时候我就尝试的要去说服我们的刘金彪董事长啊，彪哥，那个是非常有理想的。我说我们捷安特一年的那个广告费那么多，那我说要不要我把台北市最好的一块地方给你，我们来弄公共自行车。那第一个反应啊，彪哥第一个反应就觉得，我今天我是自行车的制造商，我怎么会搞租车呢？我是要卖车的啊。
0: 哦。
1: 他说我要去说服董事会了，当然这里面有几番的折腾呢。
0: 嗯。
1: 他后来就跟我讲，他说如果我要做公共自行车，我要做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啊。那时候巴黎的公共自行车正夯啊，那所以
0: 就是我朋友正在骑的那个时候。
1: 对。我们当时就选定了信义旧校区，我们做八站啊，做500辆。先试办台北市，像我们台北市在推动交通政策其实都不敢贸然的全盘去实施，
0: 嗯，
1: 我们一定大概就会先试办，
0: 嗯嗯嗯，
1: 啊，然后试办我们会去评估它的成效，
0: 嗯，
1: 那成效好就开始去扩大啊，所以当时的逻辑是这样去做的。那当然今天它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我们是把它设定是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还有第一里，它应该是一个无人服务的，那他应该是用跟我们搭公车坐捷运要用同样的票证，因为我将来可以在转乘之间我可以做一些这种优惠的策略，
0: 嗯，
1: 比如说我搭了公车啊，搭了捷运下来我可以免费的用公共自行车啊，比如说半小时，当时是推半小时免费啊，那我们柯市长后来就变5块啊，因为那时候那个其实使用率已经周转率已经太高了，就大家借不到车了
0: 啊，
1: 所以后来想说收一点钱，后来证明都还不错了，这些事情就开始了，就试办。好，那里面当然经过很多的一些改良。

0: 记得刚开始有这个公共自行车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放在路边会不会不见，会不会被人家偷走。
1: 我们当时的一些设定也很好笑，因为怕车被偷，那个车是很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捷安特专门为了公共自行车去打出来的，那些零件跟一般的车不能互用的，所以你偷也没用。
0: 哦，是因为这样子吗？防，
1: 所以你看它轮子也不一样大，然后里面就是说
0: 它所有的规格
1: 对
0: 都是特定的，
1: 对，都特定的，然后它可以适用这种从140公分到190公分都可以骑，低跨点的，你穿的那种窄裙也可以骑的，那个设计是非常贴切，就是 for all， 老少咸宜啊，通通可以，男女都可以，老少咸宜的。捷安特是专门花心思为了公共自行车去设计的东西。那我们当时很怕被偷啊，当时就要求要压信用卡，就是说你一张信用卡最多可以压三台车啊，那一次压要压3000块，当然你今天还车就抵掉了，
0: 就退还。
1: 那这里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啊，
0: 有人没信用卡耶，
1: 因为没信用卡太多了，而且骑这个脚踏车的主要都是学生，或者是甚至我在信义就要去推。我最好笑的是，我有一次穿着这个西装骑的公共自行车到君悦喝喜酒，我碰到两个老外，就看到我在还车，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漂亮的 kiosk 在那边，他就问我，他说他怎么借，我就跟他讲你要一张信用卡，要晶片的哦，磁条还不行哦，晶片的。结果那时候晶片信用卡在台湾是很通行了，但是在国外还没有，很多像我们那时候像美国运通都还是磁条的，不能借，那你就要跑到那个服务点去借，那时候服务点在市府站旁边。好，所以我讲这东西的目的就是说障碍很多，因为怕车被偷，后来发觉也不太会被偷啊，因为太独特了，里面发生过很多好笑的事啊，曾经在试装的时候，那个脚踏车被小偷给偷了，骑到那个忠孝东路那边，就是松仁的附近那个机车店了，就要去卖老板500块。结果呢，那个我们脚踏车上面有1999，结果老板娘看了觉得那好像是政府的财产呢，就跟老板嘀咕要打1999了。那个小偷看了吓坏跑掉。哦，这个也上了新闻。然后也有那个把它偷去漆成蓝色，结果马上被揪出来，因为它形状就不一样。那你漆成蓝色，
0: 也
1: 此地无银300两。我一看就说你想要偷这台车，不然你把它漆成蓝色干什么？结果后来就发觉其实失窃率是蛮低的，那就开始啦。那比如说跟数位学生证结合啊，不要再押金了，就是慢慢把这些障碍就把它去除啊。那当然车子也有一些改善，比如说篮子啊，比如说它坐垫啊，这边很有趣啊。你现在下雨天骑 U bike 不会再一屁股湿了啊，以前它缝线在上面的时候，确实水就会渗下去啊，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改善，然后在整个这种像租借的过程啊，一些障碍的重新的去修正啊，克服啊，其实让他的服务越来越好。那当然大家开始就觉得不满于只有在信义就要区了，
0: 是，
1: 所以我在离开市府的之前就争取到市府支持，我们记得那时候争取到2亿3000多万预算，就是说我们准备在3年之内布到全台北市。所以当时在开始布的时候，其实是到处反弹的。
0: 哎，真的吗？
1: 真的。
0: 现在是大家都说，可不可以来帮我这边？
1: 对，到后来我碰到一些人，就告诉我自己的学生，他住在社子岛，他说我们是二等公民吗？为什么别地方都有，我们没有？我说以前都不是这样子，以前射到哪被骂到哪。第一代的 1.0， 他那个停车柱是在柱取电，还有整个通讯都在柱上面。那个那么漂亮的设计，居然说我们像墓碑。然后呢，设那个 kiosk 也有那种跑来反映说妨碍他家风水的。那我明明就设在公共的那个人行道上，我也没设在你家的那个
0: 门
1: 地上，反正就五花八门啊，一大堆抗争。然后甚至像小学前面本来就有一些违规停车，或者是比如说安亲班，他其实是违规停车接送的，他们也来抗争啊，找家长会来抗争，找议员来开记者会，觉得你 U bike 占了我的空间，所以在前面的那个实施的过程其实是一波三折。然后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金融海啸开始，那本来想象的就是说给捷安特的那个一个 business model 商业模式啊，是想让他们能够做一些广告，有一些广告的收入，也可以让这个服务可以让它降低一点成本嘛，我其他地方可以有营收，结果碰到金融海啸， 你的广告还卖不出去啊，所以前期来讲就捷安特经营的非常的辛苦
0: 哦，
1: 他们基本上大概就是做公益的概念在处理这些事，做得非常辛苦。一个是营运的范围其实很窄，现在新义庄区你也骑不远，另外一个就是收入就没有如预期。
0: 虽然它不会失窃，可是它损坏率好像蛮高的。我记得
1: 损坏率还好，除非有人故意破坏，那时候讲就是篮子，篮子很容易坏啊。后来它现在改这种篮子就不会坏了，不太容易坏了。像以前那种金属篮子感觉起来是坚固，但一变形就完蛋了。那当然就持续也都服务也都在进步，你今天整个经营啊，后来也得到议会的支持啊，就是说拿到那笔预算以后，捷安特就开始扩大了布点，弄到最夯的时候，我们的周转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啊，这真的是捷安特。
0: 周转率是？
1: 周转率就是说我一台车一天可以被借几回。
0: 哦。
1: 好，我们那时候已经可以做到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
0: 一台车啊。
1: 一台车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好，现在大概还有八九次。
0: 嗯。
1: 因为收五块以后大家就开始比较。
0: 节制一点。
1: 节制一点。好，现在大概八九次。这是全世界的记录，而且呢，这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我到世界各地大家都会去看，特别在欧洲，欧洲当然现在它用的变成了那种公共电动滑板车的形式，
0: 哦，
1: 它叫 e-scooter， 但是那种还是一样，就是无装饰嘛，就乱丢嘛。
0: 嗯嗯。
1: 好，我们台北市上也有无装饰被荼毒肆虐过一阵子，后来根本发觉就是不适合，
0: 对，
1: 就整个就撤走了。捷安特后来当然在台湾也就一路串联，像高雄、新北也有哈，我们这样一路算下去，
0: 对，
1: 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台中、
0: 苗栗，
1: 苗栗后来才有的
0: 啊，
1: 比较近才有，台中，然后嘉义、
0: 台南，
1: 也有了，今年了，高雄，高雄那时候我记得四年前就把它整个那个换成了 U-Bike 2.0，然后甚至也引进了 E-U-Bike。就是电动辅助的 U-Bike 啊，然后屏东也是最近也就设
0: 了。
1: 当然我们没有说可以那个直接从台北骑到屏东了啊，因为你越区的话越太多区是要付钱的，它有调度运送费要另外付啊，所以有人比如说骑到五岭的那个，我们当然也没有那么鼓励。
0: 所以那台车是台北市的车，它最后都一定要运回来台北吗？
1: 你现在在双北大概会互通，你就不必付那种越界费了。
0: 是，
1: 那因为它还是有规则，规则我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知道你如果你把台北的车骑到新竹，你是一定要付越界费，它要运回来，它要另外付调度费，而且还蛮贵的。确实啊，他要把那个车调回来，不然的话你大家都骑到高雄去了，他也昏倒了。
0: 是因为毕竟它是属于城市的交通系统，它是服务这个城市，那你要跨区跨行政区的话，你可以用比较长程一点的交通。对，
1: 双北现在没问题了，像比如说你从台北骑到淡水，那个没有问题。
0: 是
1: 哦，淡水台北它不会另外要你付钱。
0: 双北带只有地址上的差别，那个手掌不一样，其实生活圈是在一起的。
1: 是，
0: 这个 U-Bike 呢，就从2009年开始嘛，
1: 对，
0: 就一路下来，哇，这也
1: 14年
0: 的时间，那就看到它的被接受度非常的好，
1: 还外销到大陆了。
0: 听说到大陆也有一个莆田，
1: 在泉州莆田那边，对，颇受好评。前一阵子大概有很多陆生来台湾读大学读研究所，然后我记得有几个陆生的研究生就做这个题目，就专门来访问这个政策到底怎么形成啊，他后来怎么去执行啊。那因为后来在大陆也落地嘛，然后事实上他是服务是很受好评的，就是比那些那种无装饰的自行车的服务是到位很多，而且车辆的品质各方面都是很强的，备受肯定。不过我听说最近好像有一些问题，因为那还是靠政府的这种补助在支持，可能政府也是有一些预算上面的一些困难，好像有些问题，我不是那么清楚了。基本上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被认可的一个系统，
0: 系统没问题，
1: 系统没问题，对
0: 对，是其他的，比如经费的来源会有一些问题。
1: 我们现在其实，在各县市其实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大概就是拿空屋基金去补助嘛。所以你前30周免费这件事情，那是空屋基金去付的。
0: 哦， 大家每个人付的钱没有办法支撑那个
1: 系统，哦，没有办法就是说公积金有去做一些补贴。
0: 也的确啊，如果大家可以多利用这种自行车的话，空屋可以降低。
1: 对，那道理是很正当的，理由是很正当的。

0: 它在台北市的确有非常大的效益，甚至我觉得它也改变了很多台北市民众运用交通工具的一些模式行为啊、用这个 U-Bike 去串联了它很多行经的地方。
1: 对，所以我给台北的这个单车我叫生活单车，因为、因为台北最早啊，就是说单车回到我们的视野里面呢，是1997年，民国86年，86年那时候阿扁市长的就是后面2年的时候，那时候从河滨开始，和平自行车道开始在建，那时候捷安特捐了第一批的那个公共自行车500辆，好，当然最后那个、最后真的是很残缺，被弄得乱七八糟啊。以前那个就是单纯他就捐了，因为公共自行车最重要还是一个
0: 维护
1: 跟调度的事。
0: 对，
1: 好、但是我们今天讲，有时候在讲说这些政策的发端，你都要去想，这是一代一代就这样接力的。那当时当然从这种和平自行车的这种角度开始，就是说油气，后来到马市长啊，甚至到郝市长，都对这个自行车回到城市是有疑虑的，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真的是不够，自行车道没有，人行道
0: 当年没有自行车道，
1: 有，但是很少
0: 哦，
1: 很少啊。就我讲的就是说某一些区域有，然后基本上就人车共道了，就人行道宽一点的地方，就像仁爱路啊，就给你画出来。就基本上主要是以人车共道的方式去呈现，然后不规范啊。基本上我讲的就是说，那个你整个路网的这种概念是没有的。那当然那时候我前面提到就是说我们推了无车日，好，推无车日之后，我们开始在反省这个政策，就是说你要去落实你工程该做些什么事啊。你的这些基础设施你一定要跟上，不然的话到时候就会是一个不安全的交通工具方式。所以开始一路检讨啊，所以我说刚开始可能会从这种合并开始，但是呢我的想法会比较务实一点啦。我跟郝市长报告就是我说我们骑着脚踏车，我不会把脚踏车载到合并去骑，我一定从家里面想办法骑到合并啊。
0: 对啊，
1: 我不可能说每次
0: 再买一台车，
1: 买一台车然后载，因为很多都是这种模式，就是说载着三台脚踏车，然后家人就去骑脚踏车。
0: 对，
1: 我说你现在如果和平之桥做起来，我一定从家骑出去嘛，骑到水门进去嘛。
0: 嗯，
1: 所以我要去想的是什么？我家到和平自行车道这段路要安全，那我就要去检讨。那我有可能从家骑脚踏车去转捷运，所以我家到捷运这段路一定要安全。那我习惯骑脚踏车之后，我可能骑脚踏车去市场买个菜，那这段路要安全啊。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去检讨，我就重新给它一个名字，我说叫生活单车。它不只是油气，它是我们生活里面衣食住行里面很多东西满足都可以靠它。我可以骑它去上学啊，骑脚踏车上学的很多咯啊，甚至骑 U-Bike 上学的。我可以骑它去市场买东西啊，我可以骑它去拜访朋友啊，我可以去其他去办点事啊。我们每一个人会改变那个交通的模式，
0: 是
1: 交通的行为，好，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检讨整个台北市的自行车路。好，那当然尽量不要去人车共道。好，其实当时的想法尽量把它区隔开来，因为现在老人很多，然后我们骑脚踏车的其实没有考驾照，所以有很多乱骑，然后年纪可能从很小到很老都在骑，
0: 都在骑，对
1: 啊，那到时候对老人或许是一种威胁啊，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要尽量让他能够做区隔，就是自行车跟行人也要做区隔，然后就想办法去做自行车专用道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当时包括像捷运的复旧啊，像我们的那个松山新电线、南京东西路的这些复旧，像民权，啊，像我们的那个综合新路线的那个松江啊、新生，还有后来的信义路，我们的那个淡水信义线，我们在做复旧的时候就把自行车的空间就把它规划出来，就是人行道要做出来，自行车道要把它留出来，那想办法就是让人车可以去分道，就是你尽量不要再有行人跟自行车的冲突，这些都逐步在做。
0: 是，
1: 好，那当然 U-Bike 也就逐步的扩点，一直扩，特别是 2.0 以后，2.0 以后它现在整个通讯啊电力都随车了
0: 哦，在车上，
1: 它都在车上了，所以我的柱呢我不必要接电，我也很小，所以我很容易放，比如说我不需要什么要10辆或20辆我才可以去设，不然的话我不可能为了5辆去接一个电
0: 哦，
1: 哦，对不对？
0: 接电其实是一个问题，
1: 接电是非常大的麻烦。哦，以前那个也是，
0: 因为大家用的时候，大家用的时候没有想过，
1: 没想到
0: 有电这个问题。
1: 因为台北是不能乱挖的，所以接电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嗯、那后来 2.0 以后，当然你就可以到处设。好，当然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调度的问题，调度会很辛苦。嗯，好，因为你变成好多点都有了嘛。嗯哼，好，所以对使用者是方便，嗯、但是对营运者来讲，它成本会更高，然后调度会更辛苦。
0: 好，节目听到这呢，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我找到了一首老歌，是陈小云所演唱的《自行车之恋》，这还是黑胶唱片，所以听起来呢，音质也特别不一样。歌曲过后，后半段的节目再继续请罗孝琴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城市里的自行车。

0: 我在台北。
1: 我是 Dolly， 住在台北市松山区。我喜欢台北市的交通，但是市容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快乐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在节目中呢，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城市当中的自行车。那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老师也特别谈到了当初台北市引进 U-Bike 微笑单车啊，它的一个过程。在这些年的鼓励之下哦，在台北市里骑自行车的人也变多了。不光是 U-Bike 的数量增加，也有很多民众是自己会骑自行车的。但是问题现在就来了，人跟自行车就有很多的争执，或者自行车的事故就开始增加了。
1: 对，
0: 刚您也提到说很多自行车车道是跟人行道划设在一起，所以自行车它算是行人吗？

0: 说我们法规的规定，人行道是不准骑车的，当然机车也不准，机车是一定不准，
1: 对，
0: 自行车也不准的，它是原则禁止，例外许可。那什么叫例外呢？例外就是我有去立牌，就是人车可以共道的，我们常常其实看国父纪念馆附近就有，周边大概就有，他就会立一个牌，然后上面会写行人优先，就是说这边哎，你可以骑自行车，但是行人优先，你是一定要让行人，所以叫做原则禁止，例外许可。这个人行道不是随便到处都可以骑啊，只是我们大概警察也不忍心去执法啊，但是这里面呢也衍生的出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高龄社会，其实有很多老人他会步行，因为我们脚踏车没有考驾照啊，然后有很多小朋友或者甚至是大人他可能赶时间，小朋友或者是甚至有点玩耍就横冲直撞，然后很可能就会造成老人跌倒啊，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希望这些人车共道的这种比例要尽量降低，就是尽量把它分隔，就是你够宽的时候，比如说我用绿篱分隔，用栏杆分隔，我就是要把自行车道跟人行道要把它严格的区分。像这些日本大概已经开始着手做很多年了。很多人都讲说日本那个脚踏车很多呢，大家什么人行道都可以骑，叫树人。我说胡扯了，自行车绝对不是比较快的行人。自行车是车，而且日本他们可以骑人行道的，那是有严格的规范。比如说你是几岁的小孩，几岁以上的小孩，或者是你日本他们脚踏车是可以载小孩的。那比如说父母，如果你骑脚踏车载小孩，你是骑人行道的，像这些规范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台湾的规范就不清楚啊。我们台湾是把自行车放作慢车。自行车放作慢车，叫脚踏自行车。又有电动辅助自行车。那当然现在电动自行车已经，事实上电动自行车是摩托车啦，那不应该是叫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现在已经改
1: 了。老师，我也准备要问你。
0: 对，它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了，就是把它跟自行车脱离了，因为你不要再把它叫做自行车，它明明就不是，它也不可以骑自行车道。但现在大家还是都在骑。
1: 仗着自行车三个字。
0: 对。那所以我想交通部总算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回应啊，我在过去大家就非常关心这事情，因为电动自行车骑在人行道或骑在自行车道上是很危险的。这些呢就是说民众其实认知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没有要考自行车驾照。
1: 甚至这个资讯如果没有特别听到，根本就不知道。
0: 对，根本不知道。
1: 因为还有在有一些那个有设自行车道的那种人行道，虽然它有做了一些分隔，可是人还是可能会走在那个自行车的那一道。那我就有看过自行车的骑士就很凶，就说这是我的路。有时候也是会把行人吓到。
0: 理直其实气不用那么壮啊。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多一点尊重，或者你有一点简单的提醒也还好，人家或许也不是故意的。毕竟我们在台湾这件事情都还在慢慢的磨合当中，因为我们的设施对还不是那么完备哈，不是那么齐备，所以说在这磨合过程，大家可以互相多一点体谅，然后多一点尊重跟提醒。
1: 所以老师，是他如果有专设人行道的，你才可以骑在那个人行道上的自行车道里。
0: 对对。
1: 那如果这个人行道上没有设的话，
0: 他也没写的话，
1: 对，
0: 就不行，
1: 就不行。那他骑去哪里？走
0: 马路？他就走车道，因为自行车是车，你就靠边走。自行车在我们的法规的规定是慢车。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像国外其实对这些自行车的骑乘，它的规范相对来讲是比较完备的。像我讲日本啊，他们比如说我那时候我到东京，我问那个东京的一些教授，那他们说那是有不一样的规定，就像我刚刚讲载了小孩，脚踏车载小孩，你是规定要骑人行道的，那有一些人是可以骑，有些人是不能骑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国家城市他们会去规定，比如说你14岁以下你要戴安全帽，叫安全头盔，那有的国家当然他就没有规定，所以很多的一些规范其实是到处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比较共通的，就是说这些脚踏车比较普遍风行的这种国家城市，他们对于自行车的规范相对是比较完整，不像我们是把它放在慢车，慢车是跟人力车跟牛车马车是放在一起规范，好吧？所以我当时上课我也开玩笑，我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你怎么

0: 会把脚踏车跟牛车放在一起，
1: 现在也没有牛
0: 跟受力车放在一起呢。
1: 我想到了交通规则是写机慢车，
0: 但是机车是汽车，这个更有趣了。长期就是说我们造成民众的这种误解，其实一直都没有去扭转。好，机车是汽车，然后脚踏车是慢车，所以机车不是慢车。像很多人觉得机车是慢车，错啊，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啊。机车是汽车，我们
1: 为什么是汽车呢？
0: 因为它用的是原动机的那个动力来源，所以说它是汽车啊。所以你去查法规很清楚的。像我们很有趣，我们的法规呢，有些地方机车单独说，有些地方呢机车跟汽车混着说。
1: 汽机车。
0: 对，像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规章，脚踏车它是专门的规章，它会告诉你脚踏车什么，它不会跟牛车放在一起谈。机车呢，它会机车专门去说机车你应该遵守什么什么什么规定，它不会跟汽车又混在一起谈。所以我们骑机车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像脚踏车，他会觉得自己是慢车。那其实我们去看那些规范，很多它是跟汽车一起规范的。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它的一些规范是你要去遵循汽车的一些规范的。最近也在检讨了，最近中央总算开始检讨，就说我们的交通基本法
1: 是
0: 你要重新整个去梳理一遍了。不能再这样子，就是几十年
1: 然后
0: 东改一点点西改一点点。
1: 一定要做整体全面的，好好的去整理一次。
0: 对。

0: 这些就很有趣了，当然讲的有一点远啊，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脚踏车出来了啊，然后事故也多了，那我们脚踏车又没有考驾照怎么办？脚踏车这种骑士的教育这件事情很重要，像以前小学就不准啊，直接禁止你骑，所以我们禁止以后就不谈了。那这个就造成就是说刚刚讲了，很多城市的孩子是不会骑脚踏车的，对脚踏车这个交通工具是没有认识的。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他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不知道，
1: 就算会骑也
0: 不知道，
1: 没有人在讲这个。
0: 对，因为我们警察贝贝也很客气，他也不太会去
1: 骑地
0: 脚踏车。
1: 在大家的普遍的认知里，自行车就是几乎等同行人。
0: 对，
1: 所以他就跟着行人怎么走怎么走。可是事实上自行车的速度
0: 还是
1: 比人
0: 快，
1: 对，那他如果撞到人造成的伤害绝对比人跟人的碰撞
0: 要严重。
1: 不光是行人严重，其实骑士也是，
0: 也蛮严重，
1: 摔下来也是很惨的。
0: 对，
1: 以前城市里头的自行车没有这么多的时候问题不严重，那现在就慢慢多起来，不管是 U-Bike 或自己的自行车。 对，那这个事情就好像现在也开始受到大家关注。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到底应该骑在什么地方，好，就是
0: OK，
1: 如果那个人行道上面没有特别设置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在马路的边边
0: 对，
1: 慢慢骑。
0: 对，所以今天没有人行道，没有自行车专用道，没有人车共道的一些规范的时候，自行车是要骑在路侧的，有马路的旁边，然后你要遵循所有车辆要该遵循的规范，因为自行车是车。好，那当然我们有一些设施它是设在人行道上，是就是说它是人车就跟人行道等高的，有绿篱或没有绿篱或有栏杆，它跟人行道等高的，你的那个自行车的那种穿越线，在路口的穿越线，其实它也是接到人行道上去的，或者自行车专用道上去的。那你要遵循的是行人的号志。好，那这里面就很有趣了。我们怎么教小孩啊？小孩怎么看？去年我请交通部道安会就召开一个会，把北高的交通局啊主管机关，然后把公路总局大概就找去。那我们当时大概有一个决议，就是说，那你应该在行人灯下面做副牌。因为才有的依循，但我们现在也有看到自行车号志了，就一台你看那自行车在小绿人一样的那种自行车在骑，你那个要花很多钱了，其实也不见得要这样做，
1: 对，
0: 但是你底下可以写一个副牌，就是要让它有一个法律的效力，就是说我是
1: 依照这个灯号，
0: 对，因为我们不能教人家说你是看行人灯去骑，但是你有副牌，就是说如果你的设施是走人行道或者是跟人行道等高的这种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你就依照行人灯来走，就是副牌上面就要注记，因为我们最好是依法依规则去使用交通工具，那这样就不容易出事，否则的话你一发生事故一定是依法论法，但是我们法不能有缺漏，
1: 是，
0: 所以我们当时大概也看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直接想到就是说，那我要教小朋友骑脚踏车，你教他怎么看呢、他到底是车还是怎么回事啊？你有时候走在车道上，有时候又走在人行道上面，自行车专用道又
1: 对不对？
0: 那到底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我觉得这部分都要把它讲得更清楚。好，所以这是教育的。那工程我刚刚前面也提过了，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检视，就是说你要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骑脚踏车。然后另外就执法了。现在执法比较麻烦，就是说大家都骑身份证好，不像那个对啊，有骑摩托车都有驾照，开汽车有驾照，对不对？我警察很容易执法，但是你骑脚踏车那个我什么都没有，您把我干嘛？所以我们警察贝贝可能也不太忍心去对脚踏车执法，
1: 顶多可能就是
0: 对他会去拦下来规劝一下，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我们在未来也要去注意，现在事故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我们既然已经认可它是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是城市里面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在教育上面就要落实它，像我举例讲那个，其实很多年以前，大概二十几年了，我那时候到桃园的那个观音那边一个草踏国小，我去跟小学生讲交通安全，
1: 哎呦，
0: 那 那为什么呢？因为、因为他们很多人是要骑脚踏车上学的，因为乡下嘛。好，那小孩子都骑车上学，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所以学校很棒啊，学校他在对高年级的学生啊，大概四年级以上，他就开这个课。第一个讲交通安全，你要有些哪些交通规则要遵守的哈、啊，我当然就去讲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人教你做自行车的、脚踏车的这种简易的修护啊，比如说烙链啊，怎么去
1: 排除
0: 啊，然后破胎怎么补啊，就是一些简单的那个
1: 维修
0: 哈、啊，脚踏车的一些维护，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学校呢，就是说你上过这些课以后，
1: 嗯，
0: 他给你一个证书，像 license 一样。像驾照一样、你就可以骑脚踏车来上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
1: 对。
0: 好、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方，就我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好教小朋友，我不要让他出事以后才晓得交通规则，不要让他被警察被拦下来罚了或者骂了以后才知道交通规则。
1: 嗯，因为禁止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嘛。
0: 对。
1: 即使你不让他骑，他还是会
0: 偷偷骑。
1: 那反而他在一个不清楚状况的之下骑车，危险性更高。
0: 对，
1: 那还不如好好的跟他解说你应该怎么骑才是安全的，然后让他们来骑车。我知道后来有很多的，大概是在国中以后，国高中他们在开学的时候都会做个调查，有没有要骑车来上学的啊、那他也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规范，比如说你要戴头盔啊，
0: 对，
1: 车子也会发一个，但是像类似证明吧，就是你可以骑进学校里头去停放，也不会掉啊、等等，所以教育还是很重要。可是这也会让人想说，骑脚踏车这么简单呢，还要教吗？
0: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隔行如隔山哈、因为我已经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就是。跟教育部一起，就我们一些那个国中啊、国小甚至高中老师，还有幼儿园老师，我们一起在编这个教材教案。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我们说真的，虽然我教了三十几年书，说真的，我不懂教育，还真不懂教育，就教材教法，这是专业，非常专业的东西。所以学交通的不是那么懂教育，然后学教育的，我们也发觉他其实不懂交通。每一个人都觉得，哎，我会走路，我会开车，为什么我不懂交通？说真的，很多东西真的不懂。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大家都要谦卑，不要专业的傲慢，觉得学交通有什么了不起，交通安全有什么好教的。现在大概就有很多，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哦，所以也造成就是说我们今天交通教育要推动很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去忽略一件事，我在卫福部儿少那个事故防治小组担任委员，其实我们注意看啊，这么多年儿少的事故伤亡最高的永远是交通，永远是交通，而且伤亡非常的多，就是比其他的像溺水啊、坠楼啊这些，还有游戏啊，都多太多了。
1: 哎，小朋友不会骑车，大部分小朋友可能没有操纵交通工具的能力，可是他们反而在交通事故上所占的比例反而很高。
0: 他们其实受伤死亡的原因，伤亡的原因，一个就走路，然后常常被从后面撞。所以我记得我上次在讲行人的时候，我们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有人行道走人行道。但是我们从小都被教你要靠右走。
1: 是。
0: 靠右走就经常被后面的车撞。那我们看到一些事故的样态，就是小孩子走在路上就被从侧面撞了，就从后面车子追撞了。所以我们从幼儿就开始在教你怎么走路。啊、哦，然后你不可以突然就窜出来，那个球在马路上突然球丢出来，
1: 是
0: 人就窜出来。从小开始教他怎么走路，
1: 嗯，
0: 啊、哦，当他会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就要教他怎么样骑脚踏车，
1: 嗯，
0: 啊、哦，然后我们现在看还有很多的事故是因为负载，爸爸妈妈骑摩托车载小孩，
1: 在后面
0: 哦，
1: 或中间加一个，
0: 前面加一个，前面就是一个人肉安全气囊，
1: 哦，
0: 当然我们一直不希望这样子去载啊、哦，但是也。会受到很多反弹，
1: 嗯哼哼，
0: 啊，我被问候很多次啊，就是我没钱啊，所以我骑我要这样载啊，你买一台车给我啊。其实我觉得苦口婆心啦，因为我们看到太多这种事故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把小孩子当活动安全气囊，你把小孩子就放后面，甚至有那个小孩子连脚踏都踩不到，三四岁你也让他坐后面，他根本抓不住，你载着他，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护到他的安全了、啊。比如说你自己很守规则，被人家撞的。更何况我看到很多是不守规则、上学赶时间，然后横冲直撞带着自己的小孩，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好，所以你被负载，然后你走路，你骑脚踏车，那等到再大一点，像我们现在14岁以上可以骑这种所谓微型电动二轮车啦，你10岁以上开始在骑这些东西，甚至18岁你可以开始骑摩托车了，那你怎么安全的骑？其实这些东西都要教，而且里面不是就是大家想象的觉得啊，我就会走路啊，我就会骑车，有什么好教的？
1: 对，
0: 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道理的。
1: 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可能停留在以前。
0: 对，
1: 在以前车没那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路上的状况也不复杂，规定也没那么多，大家也就这样就过了，然后也就平安的长大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城市交通是越来越复杂，因为车辆的不光是数量或种类都变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要学，是你要知道这些复杂的状况，一个人你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它其实是一个很基础应该要了解的，而在课本上可能没有人告诉你，父母也不会告诉你，因为父母可能也不知道啊。甚至我就刚跟老师分享，因为我们录音室旁边是东门国小，以前啦就常常看到很多的家长啊，为了方便，因为我信义路是单行道嘛，就很多家长是逆向骑着摩托车去接送小孩的。那我心里想说，如果孩子是在这样的状况每天被接送，六年下来，等到他长大以后，他一定不会觉得逆向骑车骑在人行道上有什么不对，因为我每天从小就是这样被妈妈载去的啊。对，那有一些观念可能就无形当中就被固定下来了。
0: 所以我们讲说言教不如身教啊。
1: 嗯，
0: 其实重点不在你说什么，在你做什么，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鸡飞城市的东西，而且无所谓不在乎，其实都是父母或者长辈在这种不知不觉这种不经意当中就把它传播给了我们的下一代，然后我们又没有一个正式的管道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教他们怎么样正确的去使用道路，去使用交通工具甚至我刚刚讲的正确的走路当然很多人就会骂说啊，你们人行道路把它做好啊，当然这些是要努力的，
1: 是，
0: 那问题是总有不好的地方啊，人行道有可能被人家占用去做生意啊，骑楼本来应该走路的啊，结果也是一样被人家占用去停车啊，甚至还把它隔起来，你就只好走在马路上啊。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工程要改善的东西，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总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甚至更进一步，我不要去伤害别人，因为我的违规造成别人的伤害，这我想都不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都需要靠教育，就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不对的。

0: 好，那么我想最后是不是请教老师，那好吧，不管现在这个城市的状况如何，虽然大家都很努力的改善，但是还没有做到完备完善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在城市里要骑自行车，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安全的建议呢？
1: 对，我想第一个戴个头盔吧。哦，像我出去骑车，我现在经常骑脚踏车，比如说我到桃园去骑 U-bike 啊，到高雄骑 U-bike， 我们常常骑 U-bike 去玩，但是我一定会自己戴着一个头盔，哦，但我不太习惯戴别人的头盔，
0: 嗯，
1: 我都会自己戴着。
0: 你骑 U-bike 也戴？
1: 哎，我也戴头盔。其实我以前在市府上班的时候，我骑 U-bike 我也都自己会背着头盔，因为我有一个背包，它是可以挂头盔的。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人身部品，我们自己的防备把它做好。很多人说一骑脚踏车那个
0: 应该慢
1: 还好吧，好，很多国家其实也没有一定啊，我说没有错啦，就是说也还好啦，我们也不是在那边竞技骑得很凶骑得很快，但是说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多一点保障啦。好，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遵守规则，我们自己这 50% 大概没事了，如果我们自己不遵守规则，可能我们的风险就更高。好，那当然我们也寄望政府了，过去我也是政府的一员啊，那我现在参与很多审查，就是说我们尽量把设施把它做好，嗯，然后我们把设施管理好啊，像我们现在很多设施做好了，但是滥用乱用，像人行道啊，明明不可以骑摩托车的，嗯，啊，甚至人行道上面其实也不太好去设机车停车格了，
0: 就很多那个无障碍坡道是为了方便向下
1: 轮椅的，
0: 结果变成很多
1: 摩托车骑上去
0: 了。
1: 那这里面我们当然你去怪那个摩托车说你为什么要骑上去，明明不准啊，
0: 嗯，
1: 那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停车格设在人行道上呢？
0: 是，
1: 哦，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好好去想一想，我今天这些交通环境要让它能够合理，
0: 嗯，
1: 因为合理你就会不自觉遵守，
0: 嗯嗯嗯，
1: 哦，那如果你今天你就随便他也随便，只要行为一养成，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摩托车就逆向骑人行道，就可以从仁爱路头骑到仁爱路底啊，他就可以给你从那个罗斯福路头骑到罗斯福路底，就给你逆向骑摩托车，他也不是为了停车啊，因为他图方便嘛，哦，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自己要自己要求自己，就是说我能够让我的设施要合理，不要让他有一些那种莫名其妙的行为在上面发生，
0: 嗯，
1: 哦，那我想慢慢这样去做，我觉得总是会变好了，
0: 嗯嗯嗯，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请你记得自己是车
1: 不
0: 是人。
1: 是人，对对对，而且你要注意，不要去撞到人，因为很多老人经不起你一撞啊。
0: 对，因为有时候也是，就是说，虽然我很小心，可是别人的不小心，嗯，也会造成
1: 我的伤害。所以我们不要伤害自己，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疏忽去
0: 伤
1: 害
0: 到别
1: 人。
0: 对，凡事慢一点。
1: 对。
0: 慢一点就好了。
1: 对，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个城市里头的自行车，这个 U-bike 的引进，哦，老师你现在回想当年引进 U-bike 是不是觉得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
1: 对，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但是当时其实是满头包的，啊，一天到晚被修理 啊，媒体修理啊，议员修理啊，
0: 哇，
1: 哦，但是我是真的很感佩我们那个彪哥，
0: 嗯，
1: 我们刘金彪董事长，真的他是很有使命感的人，好，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赞同，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我就是唯一的，
0: 嗯 嗯，
1: 所以你今天讲到公共自行车，全世界，我可以拍胸脯的说，全世界最棒的公共自行车，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微笑单车，
0: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这个自行车，好，但也要注意安全，
1: 是，
0: 好，谢谢老师，谢
1: 谢，
0: 谢
1: 谢大家，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喽。祝福您平安健康，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不过啊，今天美晶不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今天我们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英帆。英帆你好。
5: 美晶你好，大家好。
4: 看不见的打手势哈。我们要介绍英帆呢，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期他的节目，大家好像听到过，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小样哈，一个片段，就是英帆呢，他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很多的散文诗歌。我们在做的这个节目呢，叫做就是英帆的作品赏析。不过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把你请到直播间来。
5: 很荣幸，谢谢邀请。
4: 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5: 我实际上我现在在正职，我是在 JP Morgan 摩根大通银行做事情。我们这个我说简写叫就这个量化分析师，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个所有银行借出去的这种贷款风险。说简单来说就是那种码工编程序。
4: 编程序就是通过一些数字数据来分析某一种趋势和走向。
5: 对，
4: 是
5: 这样。看这个银行所能承担的风险，就像现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贷出更多的款出去，这样就有更多的收益嘛。对，经济形势不好，那你就要保证家里得有多少钱，就是说不会发生像经济危机的时候的事情。 对，
4: 对。但你所分析的这个家这个大数据呢，是一个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而不是像我们小家，我们有几万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有十万我们放在哪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吗？
5: 对，所以它是整个像我们这个大组它分析的都是每一笔贷款都是那种做生意啊，就是说可能至少要50万以上或者甚至100万以上，所以它是对都是大宗贷款。不是这种小笔的，对，就是这种个人的贷款，它最后都是搞在一起打一个包再来分析。对，
4: 对，分析这种大的数据所带来的这个走向哈。
5: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你的作品赏析。那么对于你的作品来说，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和散文哈。那为什么又来写作了呢？
5: 对，这就是很有这个很长的故事，长话短说的。对，就是我很小就喜欢写作，就是、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对吧，就是大家到了高中要分科，然后对，到了大学你要选专业，都高中我分科的时候，就是这里有个故事，就是当初因为我文科也不错，理工科也不错，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认为我很好选择嘛，选文科也可以，选理工科也可以。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很难，就是我哪一项都不想放弃那种感。但当然当时大条件大形势底下，大家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当时也因为我的班主任他是一个数学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理工科嘛，就是说，对。但是就是说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对文学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首先是初恋啊，然后上了大学我又上了这个很硬核的中国科大嘛，然后到时候选了一个专业叫自动化的专业，但是就因为那科大学业还挺繁重的，就是说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对这个文学是一个暗恋，就是说一直在就是一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个写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学还是读了很多东西，就是说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等我本科毕业的时候，95、96年的时候，整个那个网络就发展了嘛。网络我们就有了这个用武之地嘛，尤其是学理工科的，我最早接触网络嘛，在网上发文写文呢、所以那时候还写了不少东西，所以这个我又把那一段称为我和文学的网恋。
4: 对，非常贴切啊。对。
5: 然后过了不久就是我在科大又读了研究生嘛，读完研究生然后就出国在康奈尔这个读书嘛，然后在这边的时候还继续，就我们那个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叫新语思的网络月刊，对，我在那儿做了一直做，从98年就出国就开始做他们的编辑，所以做了25、26年了，对，所以一直这个网恋一直继续的。然后后来在康奈尔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选课就选他，我觉得这边就很有意思，虽然是理工科，但他会要求你选一些人文方面的课程，所以我一进来后来我就选了一门这个英文习作、英文这个阅读欣赏之类的课程，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然后给我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那时候就说，肯定我在当时是要读这个 PhD 嘛，然后就不可能就是说转向什么之类。但等我过了2年拿了这个硕士学位，就跑到纽约来上班之后，然后我就发现啊，纽约这边文青真多，因为我曾经有
4: 更多了，
5: 对，更多，对，所以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就想写这个英文的写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把这一段这个跟文学，我说这个叫异国恋。然后后来渐渐的，我觉得这个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渐渐的开始这个比较稳定的看四家吧，后来开始接受这种电子投稿啊，所以大概也就十来年前吧，我觉得渐渐洗的越来越多，对，就是说，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相对平稳的，现在出了这个小说集，出了诗集，我就说现在跟这个文学、中文文学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婚姻的阶段。
4: 因为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勾兑在一块儿了，然后像你说的这个前面是初恋，后面是怎么的，现在到了
5: 暗恋、网
4: 恋，然后异国恋，现在到了现在是一个
5: 平稳的，相对
4: 平稳
5: 的婚姻，对，
4: 平稳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在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会看到你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文字是慢慢的一种积累。你现在数过你写了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或者出版的字呢？
5: 我觉得就出版发表应该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万，是一个里程碑。
4: 对，是就说是不知不觉就已经写了那么多，在你要计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你在计算说我是今年要达到多少万还是多少，你有这样计算过吗？
5: 我真没有这样计算过，因为我觉得写作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说是作协啊，说你有一定的写作任务，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因为哎，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这个人很有趣，我这个感想很有趣，还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灵感嘛，就是你有的灵感你觉得不得不写的那种情况下，对，
4: 是因为就是说有了这样的感觉，我需要一种表达，唱歌的人唱歌，画画的人画画，但是
5: 写字的人写字
4: 所以英帆就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表达出来了。在你表达的这个种类当中有很多是诗歌，有很多是散文， 但也有很多是小说，你是怎么分类的呢？
5: 所以这个对，就
4: 是今天我要表达的是诗歌，明天我要表达的是散文。
5: 对，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些作家他会专门精于某一项写作，他只写小说，还偶尔写点散文、诗歌。也有人都说，我刚开始写点诗歌，然后我不写诗了，我只写小说，就是说。但对我来说，我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得虚构一下，就是说我得把表达出来，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说，如果原本造。说出来对吧？按照本身意说来，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就是说，但是某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写我妈妈、写我爸爸，那我可能就觉得一个散文的样式是挺好的。或者说，然后某一些，就是说我，比如说他前不久在《世界日报》发表那个一首小诗《二月边界》，那就完全某一天早上我坐在火车上，我看这个手机上关于美国南方边境的新闻，我联想到这种乌克兰那边这个战争，它有边境的问题，对吧？以色列打嘎子有边境的问题，所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人都在用手机，其实这手机和人之间有一个边境了，所以这些凑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很好的二十行之内一首小诗就可以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或者事件情感的需要的表达方式而选择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我觉得我可以用诗歌表达，我也可以用散文表达，有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某些事情。对，
4: 对，就是好自在哈，也没有任何的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己的思想也是那样的自由。听说就是在长途跋涉当中，比如说每天有多少个分钟是20分钟是坐在火车上或者是地铁上，然后呢是看着周围，但是脑子里想着另外一个轨道的事情。
5: 对，
4: 就那个时候是最勤于思考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收获，是这样的。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疫情过去之后，有时候就是大家觉得当时很多人在觉得在家上班觉得挺舒服，但对我来说，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渴望，什么时候能在上班，因为你要
4: 能出去，
5: 对，能出去，你要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对吧？就是说跟这个人的互动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大家在家的时候，连去超市都很受限制嘛，然后突然一周要去一次超市，我家里有3个人，就是我当时我老婆和我丈母娘都在，我3个人都说我去。其实我觉得人可能都有这种需求，
4: 对，
5: 就是说，
4: 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久了，就是一种封闭。哪怕就是说你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但是真觉得空间不大了哈。对，
5: 是，就是说，尤其对写作的人来说，我觉得除非是你这种内心无限强大，对吧？然后你这个读书破万卷的人，更多的人你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来汲取灵感。我觉得碰到了事，碰到的人，这样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事情。对，
4: 对。如果要是在有一种写作哈，特别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女性写作哈，她就是非常窄的，她就要把自己规定在我的爱情题材，我的情书题材，那样一个，就是她是强硬的自己走进了一个，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好像我们也不称为是，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就是说空间的一个，你封闭的有封闭的表达，你开阔的有开阔的表达，对吧？
5: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其实说这个，你这个一说，我就想到这种从这个维吉尼亚·沃尔夫开始的这种意识流写作。
4: 我有一个房间，
5: 对，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之类的，就是说，那你想他这个，比如说 Mrs. Dalloway， 他整个一本书就是写这一个这个女性这一天的，就当然他不是在家，他出去了，给朋友买花之类的东西，就有这种写作。但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跟你出道的时候差不多，那陈冉。他当时写的，他也有这种戴尔小姐，我觉得他写的
4: 二姐，
5: 对对，他写的也有这种特征，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你可能缺乏一些这种生活的广度啊、厚度啊、力度啊、生活的质感啊，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可能就那么多事情。但你想的事情还得，你除非你是个完全空洞的哲学思想，对吧？你很多想法你是基于你碰到的人，你遇见的事情，对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 那种是一种写作方向，但是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就是说
4: 也不适合大多数人。
5: 对，
4: 因为大多数人柴米油盐都还是要接地气的，
5: 对
4: 吧？
5: 对，
4: 嗯，然而生活呢，在我们接地气的这些生活当中，给了我们真的是比写作要多得多的。写作只是拎了几个毛线头出来那种感觉，
5: 怎么提炼出来？对，
4: 嗯，对，就提炼出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殷帆的作品，那些都是他的提炼出来的啊。因为我粗粗的读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广泛，从那个生活当中的小动物，还有呢自己做饭做菜呀，什么这样，就各种各样的。
5: 会做饭的男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4: 对对对啊，不会做饭，不喜做饭的女人。那个有一句话，对所有的女人，不喜欢做饭的女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啊，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先
5: 抓
4: 住他的胃。那你都不喜欢做饭，你抓个鬼呀、啊！
5: 我还有说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笨女人，只有男女人什么
4: 啊？对对对，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无语。那就是这样了，那要怎样了？其实虽然我这样说哈，但是做饭多年呢，也都练了几个菜了，就是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会的，但是实在是不喜欢。真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5: 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态度，就是说。所以那篇文章里我觉得挺有意思，就现在的年轻人他，所以那篇文章叫不会做饭的女人。
4: 不会做饭的女人。
5: 对啊，就是说她其实是一个国内一个脱口秀一个叫鸟鸟的女士，她这个在她脱口秀，我觉得她说的特别的有趣，然后她就不动声色之中把你给逗笑了。
4: 对，我曾经也说，我跟我弟说，我说我现在要在家里做饭，他说你做什么？你们家是不是很菜呀？你都轮上做饭了。因为我在我们自己家里我是轮不上的，好像我厨房都不怎么进去，
5: 不怎么进去，
4: 就是好像因为他们太能干了哈，把我给养的就是不行，
5: 娇生惯养。
4: 不行，主要是我做出来不是掉了那个，就是弄了这个不好吃，
5: 忘了醋，对，
4: 不好吃。然后我也没有钻研，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作品跟生活跟这个咱们谈的这个做菜也都是有一定关联的。逼到那个份上也就做出来了。到美国来都做出来几个西红柿炒鸡蛋。
5: 里面很好玩的笑话，就是说，你可能记得这个拿这个鸡蛋不打壳，这个西红柿不去片，就放在里面，两个圆滚滚的东西一起炒，就所谓的西红柿炒鸡蛋。
4: 对，我觉得就是有文化的冲突在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就是白瓜二姐二弟哈那种傻瓜蛋，然后搞在一起的那种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就是丰富的生活啊。
5: 对，烟火、烟火气息，我觉得。
4: 对，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关于殷帆的作品以及这个作品背后。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但是以后会有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但是以后会有很多。我的话又说的。好的，我非常的受感染的是你的笑声，就是非常放开，生活就是让我们放开的，然后让我们获得了许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殷帆，谢谢您。
5: 我谢谢梅晶，谢谢大家，大家的收听。希望
6: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殷帆的作品赏析。殷帆，他1972年生于中国江苏淮南，1998年 中国科大自动化系的研究生毕业，同年来到美国。2000年时，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机械和航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在他是金融行业的 IT 人士，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寄居在纽约长岛。英方目前还担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印帆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有女之秋》，在美国出版有诗集《我终于失去了迷路的自由》和中短篇小说集《漂亮的人都来纽约了》。另外他有一本新书散文集《我是凤凰男》，将会在今年出版。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印帆的作品《母亲养鸡》。
7: 母亲养鸡，印帆。清明节的时候，母亲随弟弟回了一趟老家上坟，并且带回亲戚。回南京的时候，带回了几十颗亲戚们送的炒鸡蛋。母亲就感叹道：哎呀，过去在农村都是我送人家炒鸡蛋，现在住在城里，自己不养鸡了，倒吃人家送的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点点自豪和骄傲，却也有一点点的遗憾和感伤。母亲早些时候倒也不是什么养鸡的专业户，不过是一个农村夫人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方式罢了。但母亲养鸡也有特别之处，叫我至今难忘，想起来甚至还会发笑，还会惊奇。养鸡要从选鸡苗开始，开春的时候就有卖鸡苗的人挑着两大扁的小鸡走村串户的叫卖。扁一般是竹篾子编成的圆形器具，边上比较浅，直径比较阔，又透气，小鸡们可以一个挨一个的站在里面，又不至于互相挤压。一张扁里大约能装四五十只小鸡，它们出生不足一个月，黄色绒毛刚刚长出来，小嘴尖尖又微红，腿脚还不稳，说是走还不如说是滚，因此一扁小鸡就像一团团淡黄的毛线团滚来滚去，但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又提醒大家它们是可爱的小森林。母亲一般会挑七八只左右，十分小心地判断哪些小鸡将来会变成下蛋的母鸡，而哪些会变成只会吃食闹事的公鸡。卖鸡苗的人总是信口开河的保证十只里面有九只是母鸡，母亲却相信自己的眼力，似乎也较少走眼。每年到后来总有一两只是公鸡苗，但这结果似乎更像是母亲的故意为之。有一两只公鸡苗意味着两三个月之后家里老小可以打一顿牙祭，因为那时田头长的毛豆正青绿特饱满，可以摘来吃了。而小公鸡烧毛豆是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会做的一道拿手好菜。另外一家的鸡群里也总需要一两只羽毛漂亮的公鸡，倒不一定是为了发展后代，更似乎是为了调剂母鸡们的生活，让他们有个男朋友可以增强喜欢和怨恨，也体现了母亲对他们情感世界的人文关怀。当小公鸡成为盘中餐的时候，当初的小母鸡们如果一起顺利的话，已经长成了可以下蛋的母鸡。这当中经常会发生一些不顺利，比如小鸡天生不足病死了，或者一不小心被猫或者狗或者黄鼠狼之类其他动物咬死。当初买的七八只小鸡能真正长成了若有四五只也就不错了。母鸡每年下的第一个蛋叫头孙蛋，蛋壳上往往带几丝微红的血迹，而第一年的头生蛋更为特殊珍贵，相熟认为自己鸡蛋营养更丰富，可以让小孩变得更聪明。因为我的生日是初夏，所以往往我和弟弟要等到那个特别的日子才可以享用这枚头生蛋，偶尔的也能收获双黄蛋或者三黄蛋。母亲认为这也是家旺人幸好事成双的节兆，蒸烹炒煎都是值得大家享用的一顿鸡蛋美餐。有鸡就得有鸡棚或者鸡窝，鸡棚或者鸡窝的地面有稻草或者麦秸铺着， 最好再架一两根泥地支起的棍棒，因为自己鸡们喜欢站在棍棒上睡觉，但白天基本上是放养的。早上出门，晚上回家，母亲会喂他们一次。有的鸡中午回家看看，也能讨点巧食。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外面吃草、吃虫、吃遗落在田间梗上的谷粒。母亲认为好的母鸡白天下蛋时还会跑回来，或在鸡窝里头，或在自家厨房草堆中把蛋生下来，然后嘎嘎单单的叫上一通，似乎向家人通报我下了一个蛋，通常可以得到一把粮食或者一把菜叶子的奖赏。有的母鸡讨厌处处找食，有时把蛋也生在外面，比如屋后的草堆或在邻居家的厨房，叫人费一番功夫去找，有时还要跟邻居费上一番口舌，以证明这是我们家的鸡蛋。母亲总是喜欢教训这样的母鸡，骂他们败家鸡，喂食时故意不把菜叶或在谷粒撒在他们眼前口下。因为要查收鸡蛋，母亲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脱蛋或者说摸蛋。早上放鸡出去，或在白天看见鸡回来，母亲有时挂念他们还没生出当天的蛋，就要摸蛋。他半哈着腰，或在慢慢的蹲下，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说等等站站，还是蹲蹲站站。大多数情况下，母鸡们听了召唤，像中了魔法的小孩子，会慢慢不情愿的蹲下来，翅膀也无奈的松弛垂地，口中只发出既像抱怨又像求饶的声音。母亲瞅准时机，迅速抓住鸡，一手掐着它的脊背翅膀，随着手指伸出去，在鸡屁眼上一探摸，就知道它们大概什么时候下蛋，或者是不是已经下过蛋。如果一只鸡快要下蛋，母亲有时候就把那只鸡关在鸡窝里不放出去，等它生完了蛋再让它出门去玩耍。如果已经下过了又不在家，母亲就要留心寻找那枚不知道下到哪里的鸡蛋了。母鸡们也有自己的冬眠期，从深秋开始，母鸡大多会脱毛，也不能再保持一天一枚的下蛋频率。到了严冬，它们几乎就不下蛋了。如此两三个月，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似乎还忘了还有下蛋这回事情，要慢慢的才能恢复过来。这期间还会发生一件可笑的事情，很多母鸡似乎也有天生的母亲情节。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蛋就想搂抱到在身下，大有给我一窝鸡蛋，我就可以孵出一群儿女的架势。我们那里人称之为母鸡抱蛋。母鸡对抱蛋很痴迷，不仅把别人的鸡蛋霸占过来，而且整天不出门抢吃喂的粮食，自然对产蛋也有影响。母亲有对付他们的绝招，他抓起母鸡扔到水边，把鸡头按在水中呛汁，片刻之后再提出水面，如此几次，母鸡早已不停地疯狂叫唤，一旦被主人撒手放开，马上就连跳带飞，跟着伙伴们一起去田野里觅食，再不敢偷懒在家里抱蛋，做那个关于当妈妈的奇梦。母亲养鸡曾经发生的最神奇的事情，大概要算她该母鸡开刀做手术了。因为家养的鸡都是放养，它们难免就跑到田地里吃东西，稻苗上刚绣出的穗子，麦苗上新娘的麦花，玉米杆上才打的苞谷，乃至晒谷场上的粮食，都可能是鸡群们的偷食对象。邻居们的鸡群互有来往也就罢了，当我们屋后小河的对面就是邻村的土地了。最讨厌的是麦子刚种下的时候，母鸡们常常从树上飞越小河，到对面麦田里大摇大摆吃刚下的麦种。邻庄人懦不可遏，最后想了个歹毒的法子，在地里又撒了一层有毒的麦种，鸡吃了这样的种子还能飞过河蹒跚回家的话，小命还快没了。虽然母亲对自家的鸡严加看管，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的。有一天，我们家下蛋最勤的一只母鸡吃了毒种子，回家后就开始不对劲，走路不稳，双目无神。正做针线活的母亲急中生智，忙让来家闹哭的邻居帮忙抱住母鸡按稳，不让它乱动。他先把母鸡食囊外面的一圈毛拔去，再用剪刀在那里剪出一个小口， 迅速用手指将里面的种子等食物全部剔出来，然后再穿针引线把母鸡伤口给缝上。整个过程只有两三分钟而已，却又感觉漫长。我们这些小小的围观者们都紧张的几乎忘记了呼吸。势必挣扎了半天的母鸡已精疲力竭，被放回鸡窝休息。第二天一早，这只命大的母鸡居然又活蹦乱跳的出门寻食了。于是母亲能给鸡开刀的美名远传，以致常有人报了吃着毒种的母鸡叫母亲施行手术。母亲总是有言在先，不保证能救活，村民们也只能笑着央求，请他岂把死鸡当作活鸡医了。家里常年养着五六只每天一蛋的母鸡，不仅自家五口人鸡蛋需求完全满足，还可以有剩余送到集市上去卖掉，可以换点钱贴补家用。走亲戚送一篮鸡蛋也是一份有心有意的好礼物。到八月节这样的节日回娘家时，月饼、人饺等吉礼之外，再送一只能下蛋的母鸡给外婆，在母亲看来总是最得体的孝心。时过境迁，不想母亲如今也成了收受别人鸡蛋的老太太，也难怪她感慨不已。年轻的我们曾经总觉得在春暖花开时要跟诗人一样面朝大海，要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以为那才是诗意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春暖花开养鸡下蛋才是她生活里的诗意。遗憾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只能越来越多的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追忆了。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1: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骚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 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北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

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1: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0: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2: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3: 我知道你的传记文学涉及到你家族的故事，而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完全一样或是完全不一样呢？
4: 我写传记文学呢，当然是源于开始呢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大概10年前我才了解到我的家族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震惊、启发和触动，让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连我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法再去写任何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越往人生的深处走的时候，越觉得了解到你自己何去何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我家族的历史，了解到就是我父母家族和父母父辈的父母他们的故事，对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撰写我家族的故事看似是为我家族的人立，就是这个立传，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遭遇，使得我对他们背景大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节点所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我们假设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对人进行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像人的灵魂精神到人的这个内在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大历史的缝隙之中，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再过100年来说，都会是让100年以后的人可能充满了好奇。尤其这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想象我们100年之后的子子孙孙，他们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充满了好奇。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一过，下一个人生是不会再重复的，没有一个世界是重样的，也没有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是重样的。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也许我们回不到当时这个人的场景，但是通过当时人写的只言片语和他当时的喜欢爱好，甚至从旁边人亲友对他们了解的口述上来说，都可以追寻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一些思想。尤其呢，对那些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开始写作，也是想为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家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我爷爷，他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硕士，取得硕士之后回到那个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传记，叫做《战后西游记》，写了他在美国、英国生活的他所见所闻这些故事。我的这个爷爷呢，其实在我大概他1972年去世，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到10岁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交集，小的时候只见了他几次。但是我重新翻阅他1948年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文字和他当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想法。那很遗憾的是呢，我父亲早逝，就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的记述，所以我只能有一些对他有一些点片面的这些非常片面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文字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未来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你家族的孩子来说，留下任何的记录都有点像时光胶囊，在翻开的时候马上当时的情景就跃然而出。所以我觉得 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而这些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如实的记录下来，尤其跟我们生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
3: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往事今年流水梦》，作者胡桃。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故事，住霞飞路的上海老姑。有一段夏天的时光，我暂居在上海的翠湖公寓高层，紧靠着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我喜欢在黄昏时分，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一片错落起伏的屋脊，这片屋脊的顶都是橘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亮丽。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的大姑就住在那片屋脊下。我妈的大姑谢玉冰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来德坊。当初霞飞路上有三个坊，霞飞坊、来德坊、风静坊，他们都被统称为钱家当。1949年后，三个坊被合一改名为淮海坊，霞飞路也被改名为淮海中路。后来人一直以为现在的淮海坊就是霞飞坊，但他们却不知道，淮海坊其实是由三条布局同样的坊组成的。当初这三条坊的投资人是天主教会的地产商普爱堂。普爱堂从业主钱文琪手中租了土地，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投资建造最早的新式里弄建筑，位于淮海中路927弄的是霞飞坊，在1924年建造。建筑了三层砖木结构，共199栋。899弄是来德坊，建于1934年，四层砖木结构，共51栋。925弄为分进坊，五层砖木结构，15栋，都是建于1934年。这三个坊都采用清水红砖面建成，形成了霞飞路上的一个最时髦的红顶小洋楼建筑区，也成为上海外国人以及中国富人住的地段。二三十年代的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时髦讲究的马路，取自法名江霞飞的名字。这条大马路平日显得十分幽静，沿着马路两边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夏天时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绿树成荫地覆盖了整条街道的两侧，感觉上仿佛穿越到了法国的某条大街。当初的霞飞路有点像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是上海的生活时尚标本。沿着街道两边坐落着来自欧洲的各色时装店、咖啡店、面包店，还有教堂、电影院、法国俱乐部等等。坐落在当年的霞飞路上，淮海坊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式样的规格统一，在建筑式样上仿了法国式的住宅，摆脱了石窟门的模式。所有的洋楼采用大面积整齐的双波顶屋面，屋面上统一的小烟囱，清水红砖墙以及清一色的钢窗，形成建筑群整体的特色，颇为壮观。坊内里弄宽阔，取消了石窟门，改用铸铁大门，行列式住宅均为单开间室，坐南朝北， 每单元住宅前有独立小庭院。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期，淮海坊吸引了上海众多的名流前来居住，从商贾巨富、军政要人到文化艺术界名流，如兰可桢、徐悲鸿、蝴蝶、徐广平、巴金等，都曾在霞飞坊周边的三条坊区住过，为淮海坊的历史典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那个时代，谢玉斌能够住到来德坊，完全是因为他的先生欧鸿翔在上海银行做乡里，有些地位和钱财。欧鸿翔在来德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洋房，自家住在三层，其他两层出租用来养房。我妈说，他们的洋楼每层楼都有两间房间，再加上一间有洗脸盆、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大洗澡间，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顶级配置了。至今我妈还记着当初第一次去大姑家看到的情景，洋房楼里崭新的木质地板以及楼梯都被漆成红色，非常漂亮惹眼。我妈的父亲谢希元是谢玉斌的弟弟，在海关做缉私员，1932年因公殉职。当时海关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留下了一本纪念册。他父亲去世时我妈刚刚4岁，靠着海关的抚恤金以及他爷爷谢老爷的资助，年幼的他跟着奶奶和在海关做统计员的母亲，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也是西式公寓，但楼里地面都是光亮的水泥铺成的，没有像大姑家这样的木质地板。我妈是她奶奶唯一的孙女，从小就受到奶奶的疼爱。在玛丽斯新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直是她的庇护伞，给她失去父亲的孤寂童年带来了很多温暖和安慰。然而我妈在海关统计处工作的母亲是个时代的摩登女郎，不喜欢裹着小脚的奶奶，成天跟她拉着个脸，因此奶奶也不喜欢自己的媳妇儿把对死去的儿子的全部爱都放到了我妈一个人身上。我妈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谢老爷去世了，谢家请来家族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为谢家分家产，他们把爷爷的一半家产分给奶奶，另外一半家产分给已生3个孩子的姨太太。分家产的时候，谢家人不顾礼节，彼此用福建话你争我吵，就差大打出手了。作为奶奶大女儿的谢玉斌，为了帮他母亲争财产，跟亲戚们拿出了泼妇般的凶悍。我妈是孙女辈，没什么发言权，何况她和她母亲一句福建话都不懂，也无法为自己争取什么，自然没分到任何东西。谢玉斌为母亲争财产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分家后，他便唆使他母亲搬离玛丽斯新村的高级公寓房到他家去住，这样奶奶的财产就不会落入外人之手。谢玉斌在他的3楼楼顶上敢建了一个顶棚给他妈住， 好说歹说，把奶奶说动了搬家的念头。有一天，等我妈的母亲去海关上班，我母亲到学校上学时，谢玉斌便带人来将奶奶偷偷搬走，还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把厨房都洗劫一空，连筷子碗盆都不留，剩下的几乎是一座空屋。这突如其来的搬家事件，让我妈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一次看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从小就跟她住在一起，疼爱她的奶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摸摸地溜走了。我妈记着那天放学回家后，看到一屋子狼藉的情景，以及他母亲愤怒的破口大骂。也许奶奶就是无法忍受他母亲的蛮横，而一直想离开却不敢说的吧。从此谢玉斌在他和母亲的眼里形象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坏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挑拨离间，骗走自己的母亲。奶奶离开的如此突然而无情，在我妈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这伤痕的制造人就是她的大姑谢玉斌。奶奶搬走以后，我妈和她母亲自然而然地与奶奶断绝了往来，没有了奶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我妈回想着奶奶多年对她的关爱，忍不住偷偷地黯然落泪。几个月以后，奶奶派佣人给我妈送来了一只她亲自做的漂亮绣花鞋，并几次打电话来说，她给我妈做了她爱吃的点心，叫我妈去吃。我妈也很想奶奶，便背着母亲偷偷地去大姑家看她。时间久了，大姑住的霞飞路成了我妈熟悉的时尚据点。高中时，她喜欢霞飞路上高级时装店橱窗里的进口美商，常常以此为参照物，动手为自己缝制衣服。那时，百乐门也接近霞飞路，我妈有时候会跟他在大姑家认识的一位年轻帅气的表哥一起去百乐门跳舞。尽管往昔的时光如流水逝去，那绿树成荫的霞飞路以及两边的法国梧桐却在我妈心中留下了难忘的涟漪，想起来时还荡漾着一圈圈美丽的波纹。1946年，我妈从清新女中毕业，想接着考大学，但她母亲却想让她嫁人，拒绝付钱供她上大学。走投无路之下，我妈想到奶奶在爷爷死后分到的财产，便去找奶奶想办法，看看奶奶是不是可以帮她一下。没想到奶奶竟唉声叹气地说，唉，你哪里知道，我搬来以后，你大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首饰、股票和钱都拿走了，说是存到银行里保险。现在我手上什么钱都没有，就跟你大姑的两条狗住在这夏天奇热、冬天奇冷的顶棚里。奶奶懊悔地说道。我妈知道，如果奶奶知道，早知今日，他绝对不会撇下孙女儿不管，偷摸地搬离玛丽斯新村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妈离开上海北上，去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奶奶。不久，听说奶奶去世了，据说是因为传染上和他同住的两条老狗身上的癞疮。1950年，我妈突然收到谢玉斌托人送来的一枚祖传的翡翠戒指， 说是奶奶生前嘱咐她给我母亲的。我妈感到十分惊讶，大姑这个连碗筷都舍不得留给我妈的人，怎么舍得将这么贵重的翡翠戒指给她呢？原来大姑信了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彻底改变了她以往的为人。解放后，上海开展了三反五反的运动，也许是因为曾经在上海银行任乡里，大姑的丈夫欧洪祥被政府抓了起来。谢玉斌心急如焚，便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能帮着把我先生放出来，我就终身信靠你。不久，欧洪祥果真被放出来了，让谢玉斌感激不尽，马上信了主。六七十年代中，各种政治运动如同变幻的皮影戏交替上映，基督教被禁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间，谢玉斌却偷偷地坚持在家里开家庭教会，和教友们一起读圣经、做祷告。随着谢玉斌对圣经的了解，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就越加坚定。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谢玉斌，让我妈简直不敢相信。谢玉斌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她与一名男知青结婚后就落户在乡下，不到五十岁便因为癌症过世了。女儿的死去虽然让谢玉斌悲伤，但因为信主，他坚信是上帝决定将他女儿早早接去天堂，女儿能安息主怀是他此生的荣耀。我妈回上海看他时，他还说有一天他会到上帝那儿与女儿相见，因此他对死亡不仅没有恐惧，还有一种坚定不移向死而生的勇气。自从大姑信主之后，她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那个斤斤计较，为了家产可以欺骗虐待母亲的人，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她会把奶奶留下来的那个翡翠戒指托人带到北京交给我妈。这在以前呢，那个贪图小利的他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妈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望大姑，她一直住在淮海中路的淮海坊里。随着时光的流转，霞飞坊也慢慢变老，沿着淮海路盖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把那片老弄堂房遮盖的都快看不见了。原来的宁静祥和的高级住宅区变成了烟火气十足的上海老巷，砖红斑驳的墙面，屋顶废弃的烟囱，错综飘扬的万国旗。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就像挂在烟囱上，从弄堂口望去可以看到夕阳落日时分的余晖，将那一片红砖建成的小楼房涂抹成了世外桃源的温暖色调。岁月将当初给我妈留下的深刻印象的红色木质楼梯也消退得陈旧斑驳，红色早已不复存在，脚踏上去的是破烂不堪的感觉。有谁想到几十年前的鞋底下曾经是崭新鲜艳的红，犹如母亲的青春像花一样绽放的岁月也曾在这楼梯上奔跑而过。每次看到我妈，大姑就会把珍藏多年的老相册拿出来给她看。发黄的相册里，来自上海旧时光的亲人们依旧像过去一样年轻漂亮。我妈 看到他小时候的照片，看到疼爱他的奶奶、年轻的大姑和姑父。大姑看到我妈喜欢老相册里的老照片，便让我妈把那一本相册拿走。她说，你把这相册拿去吧，反正我死了以后，他们年轻人是不会对这种老照片感兴趣的。但是我妈觉得这老两口这么大的年纪，一生的往事和青春时光就定格在这一本相册上了，实在不好意思拿走。我妈便把其中的有她的部分的照片拿到照相馆翻拍，花了几千人民币，算是了却了心愿。我妈最后几次去上海看大姑时，她给我妈看她自己给她的丈夫欧鸿翔缝制的两件寿衣，是白布的长袍，上面缝着红布做成的十字架，在光线昏暗的老式公寓里显得如此鲜艳醒目。大姑说，